0: 你为什么呀？
1: 因为权力。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个世道，只要拥有了权力，就会拥有一切。

0: 我仔细想过了，我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我就是想利用他们得到一些权利。现在我想我们哥俩可能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我们两个人再次联手，你跟我合作，你也会拥有权利。到时候在武汉就是咱们哥俩的天下了，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
1: 权力真就那么重要吗？为了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权力，你就可以放弃一切是吗？
0: 二哥，选择一下吧，跟我合作。
1: 你是想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人是吗？你根本办不到。
0: 二哥，那你就只有去死。
1: 可以啊，你把枪放下，我饶你不死。你今天杀不了我，不信你就回头看看

0: 团长，打起来了！
1: 在哪儿？
0: 在那边山脚下，正和游击队打得热闹呢。

0: 你这个小混蛋，竟然敢在我面前说谎！
1: 你这个小混蛋，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主角，现在是我的人了，难道你还想下去？

0: 没事了，走。坐这儿。没伤着吧？
1: 这里安全吗？
0: 安全。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是安全的。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你别走，你别走，我害怕，我害怕。
0: 别怕，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已经找到了日本人的踪迹，我们

0: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追上你是吗？
1: 红糖，红糖，柯阳他现在不是人，他一直在骗，他骗了所有的人。他天天跟我说骨肉之情，兄弟之情，可是你知道吗？他杀了我们的同胞，杀了所有的人，杀了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你知道吗？
0: 安静点，我都知道了，安静点好吗？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怎么过的，他简直就不是人。不是不想跑，实在我跑不了，他控制我，甚至侮辱我。
0: 朱军，柯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心里很痛？
1: 我心痛，是因为他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他残忍地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我没有爱。

0: 红桃，你别这么对我，我不值得你爱，我怕玷污了你。
1: 朱君，你听着，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是跟我拜过两回天地的这个女人。无论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样子。

过来，把手上出来，走吧。你什么东西？站住！走吧，走了。来，站住，站住！走吧，走吧。啊，你站住！啊，你走吧，走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放开我，走，放开我。原来对洪涛和朱军的搜捕一无所获。郑克阳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他曾经不惜舍弃道义。 尊严和亲情去换取的爱情，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心中挚爱，都随着朱军追随洪涛的身影，一步步远离了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去珍惜的呢？而那些企图被自己掩盖的罪恶，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郑克阳感到自己无处遁形。

0: 为什么会输？
1: 季馆长，您武力过人，克阳不敌。
0: 你还没有领悟到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抓住机会，否则你是做不成大事的。你想想看，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又容忍了你多少次，可你连个郑洪涛都抓不住。现在武汉的局面越来越乱，我们还怎么谈统治全武汉？
1: 给我三天的时间，只要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全武汉。
0: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命令你，在运送油料的船到达码头之前，所有妨碍真空地带行动的东西必须一律消失。
1: 属下会尽力而为，但是洪涛也确实不好对付。
0: 这么说你是认输了？那么就请你亲口告诉我，你不是郑洪涛的对手。
1: 我没有认输。
0: 那就不要再跟我提条件，你听清楚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必须抛弃一切杂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如果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叫朱军的女人，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1: 我明白。
0: 月亮围着地球转，一分也不慢。帝国的计划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0: 你回来了，进去歇会儿。没事，我不累，来，我来吧。喝口水。怎么样？跟游击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跟我冯干以后啊，他们跟可阳打了一场遭遇战。
1: 现在都在朱山呢，在那个地方可以休整一下，
0: 转移到山里也好，这样比较安全。

0: 郑先生，你回来了。
1: 日本人不会搜到这儿来吧？放心吧，这个教堂是德国人修建的，里面也都是神职人员，日本人一般不会来这里的。啊，
0: 我们呀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找到侏儒山去。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找到林童啊？
1: 哦，林童，
0: 是，
1: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你也知道他的身份，以前都是他来找我的。
0: 好，你先忙吧。好的，谢谢。现在只有找到林童，才能够破译那份文件。可神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咱们找林童就太难了。
2: 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或什么东西啊？
0: 就给我留了一个荷包，是他亲手绣的。
2: 拿出来看看吧。

0: 就是这个。
1: 你看，这上面绣的什么？
0: 这上面就绣了个梅花啊。
1: 你再好好看看。
2: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仙乐思。

0: 台上唱歌的是谁？
1: 他呀，佟粉蝶呀。这您都不认识？
0: 是吗？
1: 现在全武汉他是最有名的舞女。
0: 那得好好看。去吧。别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你了。
2: 哼，我可是在台上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0: 哼，好啊，红粉蝶，这名字真好听。
2: 是吗？我也觉得这个名字比变色龙更有女人味儿。
0: 哼，可变色龙厉害呀。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然后就变成了军统的女特工，再然后呢就是送牛奶的工人，现在好了，摇身一变成了红粉蝶了。真有你的。
2: 你以为我愿意吗？任务需要，没有办法。
0: 我要有你这本事就好了。
2: 你本事可不小啊，现在整个武汉让你给搅得鸡犬不宁。
0: 行了，你就别损我了。林统，没有你我不行，你得回来帮我。
2: 哎，你倒是说清楚，是任务没我不行啊，还是过日子没我不行啊？
0: 我，你别笑，真的，朱军得到了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你。
3: 洪小姐，洪小姐，洪小姐，你在吗？
0: 这个相好了，
2: 别乱说话，事关重大，听我的，别乱动。
0: 好。
3: 洪小姐。

0: 若山先生啊，送这么漂亮的花谢谢。
1: 洪小姐，这个是送你的小礼物。
0: 还有礼物啊？
1: 是。
0: 谢谢若山先生，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1: 洪小姐，可不可以带着他今晚跟我去玄宫饭店共度良宵啊？
0: 若山先生，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不行。
1: 为什么？
0: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汉最红的舞女，要是被人看见我跟你出去开房间，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可你就是个舞女啊。
0: 若山先生，请你放尊重一些，我以前也是出身于大户人家，要不是遇上这乱世，可能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1: 洪小姐，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洪小姐，要不我们去你那里？
0: 我那儿很不方便，我和几个小姐妹住在一起。哦。若山先生要是有诚意，那就去你那儿吧。
1: 我那里实在是不方便。
0: 那好吧。那什么时候若山先生找到方便的地方，再来找我吧。请回。
1: 洪小姐，洪小姐。
0: 若山先生，你要是有心来风流，就拿出点诚意来。我要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你的真心。你想好再来找我吧。
1: 我。
2: 那人是谁啊？
0: 那个冤大头叫若山内丰，他就是那间水厂掩护下的秘密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2: 哦，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忙着收集那个秘密实验室的情报呢，是不是？
0: 没错，我一直在打探情报。这个若山内丰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
2: 那看来那个实验室里确实有名堂。
0: 非常的森严，里面的那些研究员都不能随便的进出，但是这个若山内丰是个例外，因为他给日本天皇的孙子教过化学，所以这里的日本人都特别的尊重他。
2: 哼，我说呢，他怎么能大摇大摆的来看你跳大腿舞啊？
0: 你能不能说话不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愿意露大腿啊？
2: 行行行，别生气，我错了还不行啊？只要能得到情报，让我脱光了我都愿意。
0: 你脱光了谁看呢？这个若山啊，特别的好色，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现在这条鱼终于上钩了。
2: 别说那么好听行不行？是你盯上人家了，就你这样，你盯上谁谁能跑得了啊？哎，行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么一直盯着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想混进实验室，就必须利用若山。
2: 明白了。
0: 来，喝口水。

0: 这些文件确实很重要。我终于搞清楚了敌人的全部计划。你知道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运输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油，而且是昂贵的航空煤油。
1: 航空煤油？他们要运航空煤油？这日本人要动用飞机啊，这细菌弹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0: 这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他们双管齐下，一面运输航空煤油，一面抓紧研制细菌弹。而且他们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走公路了。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一早那些煤油就到汉口码头了。
1: 可是我还没明白呀，这细菌弹和航空煤油有什么关系？
2: 我明白了，细菌弹一旦研制成功的话，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
3: 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 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 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雷雨天不能在道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这样从根本上就能征服中国，瓦解中国人的意志。这就是真空地带所有的内容啊。没错，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秘密实验室应该就在那个水厂的地下室里。从解密的日期上来看，细菌弹的研制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他们的研制一旦成功的话，就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会制造出很多的细菌弹。
4: 那还等什么呀？把实验室给端了吧。
3: 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若山内丰那里搞到进实验室的办法。
5: 洪小姐。
6: 哟，若山先生啊。
5: 洪小姐，今天下班以后去我那里好吗？
6: 那你看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5: 哎，洪小姐，洪小姐。
6: 洪涛，别弄了，来吃点东西，尝尝我做的面条，来，快吃吧。
4: 哎，
6: 怎么那么笨啊？来，我教你，这样拿着。
4: 有些东西啊，小时候学不会，长大了一辈子都学不会。哎，你看我使枪了没有？哎，使枪就是长大了要学的。现在我双枪使得可好了，不比我大哥差。
6: 这倒也是。你啊，要不是学会了大哥那套绝招，谁相信你是猎火呀？
4: 现在想起来，当初要不是你和静波到监狱里去看我，我可能现在还是狱霸，当什么猎火呀？
6: 你还说呢，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你记得你见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4: 说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6: 真不记得了？
4: 真不记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谁记得住啊？
6: 来了，上炕。
4: 你瞎说，我怎么不记得？哎，我觉得我好像我第一次见你，好像夸你长得特漂亮。
6: 没有，
4: 我夸你长得特漂亮，然后你拿一花盆砸我，你说你有没有？你拿没拿花盆砸我？
6: 但是因为你吓唬我，你说非要我嫁给你，所以我才拿花盆砸你的。
4: 是吗？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好像就是说你长得漂亮，然后你就特别凶。拿一个花盆就砸我，
6: 哎呦！你就编吧你。
4: 哎，你说你凶不凶？啊？你现在抬手就打你还不凶啊？
6: 我。
4: 你给我打傻了？怎么使筷子我又忘了？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中指顶着这个，然后这儿放在这儿，试试看，这样就可以用了。来。
4: 相信人的命吗？

0: 我是。 你说第一次在炮台山见到你，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咱俩能坐在这儿，吃你给我煮的面条。要我说的话，这就是命。你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是你让我知道了。
1: 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洪涛，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像个男人。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要你在我身边。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都能挺过来。洪涛，只要是为了你，我值得，我都值得。嗯，我明白你说的，我懂。为了我，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会补偿你的。
1: 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只要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这场仗总有打完的时候，你跟我一定会过上太平的日子。我也一样，你相信我。
0: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等这一切过去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我们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家里会有很多的孩子，但你得先嫁我。
1: 我们会有个家的，一定会有。
0: 想起来我都会害怕，怕孩子笑话我不会使筷子，赶紧教我。

0: 请出示一下证件。
1: 洛山先生，我还以为您是个大富豪、大老板呢，您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啊？
2: 宝贝儿，这里面可是别有洞天的啊！

0: 若山君，这位女士是？
1: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0: 可是这里不允许外人。
1: 我是若山内丰，我是皇太子的老师。

0: 这里比较暗。
1: 我知道。
0: 请吧。你今天唱得太好了，
1: 若山先生，啊，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宝贝儿，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亲爱的，你能转过身去吗？
1: 跟人家还保密啊？好吧，好吧。

0: 好了，宝贝儿，请吧。
1: 亲爱的，你身上可真香啊！
2: 嘘，小声点。

0: 洪小姐，来。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1: 若山先生，
0: 来吧，
1: 等一下，别急嘛，我们再喝一杯，来，干杯。
0: 好，
1: 干，
0: 干，来吧。
1: 哎呀，别急嘛，若山先生，我问你，那边那个门为什么漆成红色的呀？
0: 那是我们这里最机密的地方。
1: 若山先生，那里面藏的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啊？
0: 那可比金银珠宝珍贵多了。
1: 真的？那你们可得看紧一点啊，别让小偷溜进来。
0: 放心吧，只有我们这些帝国的研究人员才有那个房间的钥匙，才能进得去。你真是想死我了。

0: 怎么还没回来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也不知道林童那顺不顺利。

0: 你们若山先生他累了，他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中午之前不要打扰他，他要好好休息，听见了吗？
1: 是。
2: 把监狱的死刑犯全部都给我放出来。
3: 探长，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我说把他们放出来，并不

0: 时间紧迫，明天我们必须得行动了。
1: 明天？
0: 嗯。
1: 哎，不是正好明天鬼子那批油料就要到码头了吗？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0: 你这个办法倒是好。明天呢，我们一队人马去码头炸油料，另外一队呢去毁那个实验室。这样炸码头在明，毁实验室在暗。日本人发现我们炸了油料，一定会调大批的人手去码头，这样实验室的守卫就会虚弱，我们就趁虚而入。怎么了？倒是行不行啊？
1: 林通，你太累了，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说的是真的，你就在这儿啊，好好的睡上一觉。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好消息带回来了。
0: 不行，那个实验室只有我去过，里面的地形很复杂，我必须得去带路。
1: 你真的太累了，你不用去了。
0: 哎，你是不是要抢我的功劳啊？你们游击队要干大事，总得给我们小军统点活干吧？要不我怎么向上峰交代啊？炸油料和毁实验室我必须得干一样，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在这度假呢。
1: 朱军，朱军，今天晚上林通就交给你了。
2: 嗯，到我那歇会儿吧。
0: 啊，是累了，是该休息了。
2: 你也早点睡。

0: 洪涛突然感到内心一阵刺痛，他很清楚林通是通过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他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对这个跟自己出生入死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的女人，洪涛一直怀有一份深深的歉疚，自己欠她的依然太多，能还她的却又是那么少。
1: 来，你先坐会儿。
2: 好。来，林彤，
1: 谢谢啊。
2: 林彤，敌人把实验室看得那么严实，你是怎么进去的？
1: 很简单啊，只要有男人的地方，他封得再严实，我也会有办法进去的。
2: 可是，
1: 算了，不跟你说了，不然洪涛该说我把你带坏了。
2: 你是说，洪涛也知道你这么做？
1: 知道啊。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面是国家，一面是我自己，孰轻孰重啊？我是一个特工，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灵通，这么做委屈你了？不委屈啊，这就是我的命。妹子，你人长得好，心眼也好，你才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就会深深爱一辈子的人。来，姐给你看看手相。这手相啊，虽然磨难很多，但是你会有后福的，
1: 灵通。以前跟你不熟悉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很难打交道。可是没想到，你是个那么爽快、热心肠的人，我误会你了。
0: 难怪你会误会我。我从小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都习惯了。
1: 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0: 朱君，
1: 嗯，
0: 你别忙了，我不睡了。
1: 啊，
0: 天快亮了。
2: 你过来，
3: 站住！
4: 停停停！
5: 站住！
3: 什么东西？
2: 好，过去！
3: 接受检查。
2: 下一个，下一个！
3: 梁明正，
2: 好，过去。
6: 你等等。
2: 过来，过来，过来！
3: 下一个，
6: 这个过来。
5: 好，好，好，过去吧。
2: 下一个，
3: 过来，
2: 小军，站住！
5: 老师，过去。
2: 好，走吧。
0: 没问题，一切正常。
7: 大家都耐心点，十分钟以后，只要马上那边一有动静，咱们就开始行动。明白吧？
2: 明白。

0: 场吗？找郑肯阳听电话。
1: 喂，喂喂，
0: 肯阳，刚到码头的游轮被游击队给炸了，你和柴田马上带人去码头支援。
2: 是，马上。
1: 是。

0: 肉山君，哎，队长，队长，你们看到肉山君没有？他今天应该交给我一份新的化验报告的。今天到现在，我没看到他。肉山君昨晚很晚才回来。是啊，我还从他房里听到姑娘的笑声。
1: 恐怕是累坏了吧。<笑>你们走吧。嗨，肉山君，
2: 闪电队长，
1: 郑可阳，你是负责外围保卫工作的，谁批准你进来的？
2: 机关长打来电话，说码头那边出事了，让我们派人手增援。
1: 这个若山又带女人回来鬼混，回来我再收拾他。 我们走吧。你是说若山君带女人回来鬼混？啊，他以前经常带女人回来，我说过他好几次了。怎么了？ 我们这儿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可能进来一个女人呢？我看最应该保护的是这里。

0: 都要记清楚，实验室的地下室拥有三道门，我们只有通过第三道门才能把实验室给炸掉。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0: 干什么的？证件。
1: 码头那边出事了，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我们奉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到这里来加强实验室的保卫工作。
0: 嗨，进去吧。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0: 记得三天后来换药。
1: 好的。
2: 谢天谢地，总算捡了条命回来。
1: 命不是捡的，我没那么容易死。我和洪涛的事还没完呢。
2: 可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手足相残。可阳啊，你究竟有什么仇恨解不开的呢？
1: 是洪涛跟我过不去，他抢我的东西，又抢我的女人，跟我以命相搏。
2: 可阳啊，你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就算娘求你了，你不能再跟着东野做事了。
1: 东野是谁？东野是你的丈夫，是我的长官。你现在跟我说让我不要给他做事，我还能选择吗？
2: 你错了，可阳，你一直都在错。你一直拼啊，一直追的，前面是一条死路。哎，可阳啊，你要是回头还来得及。你相信娘啊？
1: 我只相信权力。
2: 可阳，你错一步，错两步，你不能步步都错。如果你想回头，娘就是拼了老命也会帮你的。娘去郑家，去向你爸，向郑家的人赔罪，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如果你爸不原谅你，郑家容不下你，那么可阳你就隐姓埋名，家不能容你，国还是能容你的。
1: 妈，您太幼稚了。我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您造成的，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我没别的路可以选择，我现在就只有一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2: 是我的错，都是我犯的错，报应，报应。
3: 洪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回家。
3: 回家？咱们刚刚闹完一场，现在城里很危险。
4: 我知道危险，但是日本人一定会抓我爸来威胁咱们的。
3: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4: 老错，这是我的家事。
3: 不，洪涛，这是我们游击队的事，我们跟你一起去。

0: 爸，
1: 阿叔，
0: 唔通，爸，赶紧跟我走吧。
2: 快快快！别动，别动，别动！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别动，别动！
3: 江洪涛，你果然是个孝子。
0: 小田，命大呀，还活呢。
3: 一个都别放过，给我上！

0: 天你带的人多，在我家里耍了威风。不过，被枪顶着脑袋的滋味不好受吧？嗯、
1: 哎，
0: 叫他们都把枪放下，把我孙女儿他们都放了，我去见东野。
2: 爸，
3: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不过你可别跟我耍什么鬼花呀！把枪都放下。
0: 红桃，我跟东野去叙叙旧，你带慧儿走。
2: 爸，
0: 走，
2: 这不行。
0: 婆婆妈妈的，这哪像我的儿子？
2: 爸，
0: 走，带慧儿走。
2: 太田，回去告诉东野，如果我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一定让他偿命。

0: 报告，进来。
1: 季馆长料事如神，郑洪涛果然带人来接他的父亲。现在那两个东西被属下抓回来了。
2: 嗯，好，很好。那郑洪涛呢？
1: 郑洪涛和他的手下被属下击退了。
2: 这么说，郑洪涛又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不过我保证郑洪涛的死期不远了。
2: 柴天君，我们的敌人不只是郑洪涛一个人，而是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地下反抗组织，我们要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彻底剿灭干净，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是，
2: 记住，不要让一时的胜负搞乱了阵脚。
1: 属下明白。要不要带那个老东西来见季馆长？
2: 不，我不想见他。不过咱们可以用他做诱饵，把游击队引出来。柴天君，这事就交给你了。
1: 请季馆长放心。不过万一那个老东西知道他成为我们手中的诱饵，属下担心他有可能会自杀。
2: 去找一只木龙来。
1: 木龙。
2: 嗯，
1: 是。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皇军上从天意，下顺民心，无论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谁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1: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2: 哥，咱跟他拼了。
1: 拼了。
3: 御世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御世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0: 越像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
2: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3: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1: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回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中间两抹渐金色，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背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0: 才有的
1: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0: 陀飞轮结构，
3: 要求更高，
1: 要求更高。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2: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2: 让你眼见为实。
1: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0: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0: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1: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0: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向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100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3: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1: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0: 安享晚年的时候，
1: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10: 厂家在电视上。

0: 品牌，竟然才只要399。
1: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3: 上档次。
1: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
4: 将军。
5: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6: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8: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5: 399，
3: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下来。
9: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6: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7: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你
6: 2000元，
7: 只要399块钱，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6: 陀飞轮款
7: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0: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
1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7: 是的，
11: 低调奢华有内涵，
7: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1: 你太用力了吧，
7: 非常尖锐，
1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7: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你
6: 2000元，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2: 哥，
1: 咱跟他拼了，拼了。
3: 走
1: 走。
4: 哎，洪涛，我跟你一起去吧。
3: 在家把慧儿照顾好，等我回来啊。
5: 郑总探长就是年轻啊，虽然受了伤恢复得这么快。
6: 彼此彼此，你的伤不是也恢复得很快吗？
5: 我跟你可没法比，你是闲职，受了伤安心休息就可以了，可我还得照样忙里忙外。
6: 哼，像实验室搬迁这种小事还用得着你忙吗？让下面的人做就是了。
5: 看来郑总探长只顾安心养伤了，外面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有时间去街上转转，

0: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让他进来。这么缺德的事儿，你能干得出来？
1: 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让柴田做那件事？
0: 做什么？你装什么蒜？如果没有你的命令，柴田敢那么过分吗？
1: 过分？武汉头号反日分子的父亲，我至今没有枪毙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你没有枪毙他，那是你想把他当作诱饵，但是你别忘了。
1: 他是我的父亲，你抓了我的父亲，却把我蒙在鼓里。肯阳，不要嫉妒，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和柴田束手无策，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0: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1: 这么下作！
0: 放肆！郑肯阳，你最好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1: 我在跟你说话，机关长。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放了我的父亲，闭嘴！我告诉你，郑克阳，张洪涛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一定会来救老洋人。这就是我的办法。
0: 我不管你怎么做，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侮辱我的父亲。你要是侮辱他，就是侮辱我郑克阳。
1: 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0: 好吧，我答应，等抓住了郑洪涛，我就放了老洋人。现在，马上就放。抓洪涛是我的任务，就是不让我抓，我也会抓。但是你必须得放了我吧，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 信不信？

0: 老爷，您可真是受了罪了。这是谁呀？下手这么狠！
1: 老郝，回来吧。
2: 老郝啊，
0: 哎，
2: 你忙去吧，我们爷俩说会儿话。
0: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呦呦呦，哎呦，郑大官人，哎呦，不敢当啊！哎呀，这日本鬼子是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哎，你却轻而易举地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了，下了很多功夫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你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爸，我只是一个警察局的探长，我所做的都是我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
0: 真的这样？啊？你有没有因为救我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有吧？
1: 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那都是应该做的。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要担心我为日本人做事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为他负责的。
0: 你要是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郑家上上下下的人容不得你。
1: 郑家的上上下下，你看看我们郑家还有人吗？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别人吗？
0: 有，你二哥洪涛。
2: 怎么样，
3: 他们去查过了，确实回家了。
2: 回家了
3: 啊？
2: 这太奇怪了，
3: 是郑克阳送回去的，现在周围有便衣特务把守。
2: 那我也得想办法回家去看看我爸呀。
3: 不行啊，这等于自投罗网啊。这样，待会儿安排个人假装小偷，设法进去一趟，跟你爸爸见个面。
2: 那我现在干什么？
3: 回家呀，朱军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哎，洪涛，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自打林童死了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的，这样不行啊，大伙儿还得靠你呢，还有朱军呢。
2: 嗯，好好，
3: 你得把住了。
2: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走吧。
3: 好。
1: 您知道吗？我二哥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带着他那只丢盔卸甲的游击队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以他现在的处境，他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来为我们郑家光宗耀祖呢？
0: 我真没想到这样绝情的话居然出自你的口。现在看来，外面流传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原来你真是投靠日本人了啊。克阳啊，你大哥安澜是猎户啊，你二哥现在正带着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拼命啊，你怎么甘心去当鬼子的狗呢？
1: 我不是狗。
0: 帮鬼子欺负中国人，你还是人吗？
1: 爸，最起码我可以保护你，最起码我可以维护这个家嘛。

0: 你看看老大娃，他们除了装大英雄，他们还能干点什么？家里真的出了事，老人小孩他们一个都保护不了。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可不是你那个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现在满武汉大街上全都是喊着口号的假英雄，真正枪一响全都尿裤子了，全都是孬种怂包。整个武汉有几个人能够像我郑克阳这样挺着胸脯抬着头站在这儿？
1: 可你的脊梁已经弯向鬼子了。

0: 我告诉你心里话吧，日本人只不过是我向上爬的台阶儿。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我身上有他们所谓的想利用的价值，相互交换而已。爸，在我心里，我真正想要维护的，就是咱们这个家，还有您。
1: 你是在我面前炫耀你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权利？
0: 这绝对不是炫耀，我是想和您分享。爸，你得劝劝我二哥，劝他早日投降吧。如果他现在投降的话，我和日本人都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要他的命。你想啊，他和他那个游击队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还要负隅顽抗，那到最后肯定是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看你倒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您的想法太狭隘了，我没法接受。爸，您怎么就不能明白呢？任何的望族都要用权力来支撑的。我们张家在此地是显赫的望族，为什么到你的手里逐渐就衰败下去了呢？那是因为你的手里没有权力。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了权力，我一定会让咱们郑家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
1: 这个家不用你管，我们郑家没有你这个不孝之子，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滚！
0: 爸，你要干什么？
1: 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半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外边传说，烈火是死在自己兄弟手上的，你大哥安澜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当烈火那天起，他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想为国捐躯。
1: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
0: 我只不过是成全了他，让他死得更有尊严。
1: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死吧！

0: 你真想打死我？
1: 干脆你开枪打死我吧。
0: 在你的眼里，我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黑手的不孝之子吗？
1: 一个能亲手向兄长开枪的人，你还能念及什么骨肉亲情啊？
0: 爸，在我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您都是我的父亲，我都是您的儿子。

要帮日本人把细菌实验室全部转移到北郊的深山里，这件事非常重大，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东野就会一枪把我毙了。等我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回来看你，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好好的聊一聊。

0: 至暴的孽种。
1: 给我继续盯紧了。
2: 是。
3: 郑克阳把老洋人软禁在了家里，临走的时候故意留下了实验室即将转移的假消息。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知道收获的会是什么。

0: 队长，重要情报，日本人的实验室明天就要转移到北郊深山了。
1: 老洋人告诉你的？
0: 是，我见到老洋人了，的确是郑克阳送他回去的。他们父子俩好像还大吵了一架，郑克阳已经承认投靠日本人了。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这个项目就是他负责的，他最近会很忙，不能来看他爸了。
2: 我爸还说什么？
0: 没有，老爷子最近还很虚弱，幸好有管家照应着，身体应该没事了。他只是让我把情报告诉你。
1: 哎，你没有被发现吧？
0: 绝对没有，我去的时候摸了底，只有三个特务在那守着，我是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摸进去的。
1: 好，赶紧休息吧。
0: 哎，好。
1: 红桃，你怎么看？
2: 日本人的实验室已经暴露了，他们要转移实验室的话，也是在情理之中。
1: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怎么样，端了他？
2: 端，必须得端。万一实验室转移成功了，日本人大量的生产细菌弹，咱们想端都来不及了。
1: 没错，我们炸了日本人的油料车，那只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要想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他们的真空地带计划，就要连根端掉他们的地下细菌实验室，那咱就得打得个漂亮的伏击战。
2: 你先准备，我再想想。
1: 别犹豫了，红桃。
2: 嗯，
1: 来，拿地图来。

郑克阳对父亲老洋人彻底失望了。在爱的天平上，父亲最终选择了洪涛，这令他难以接受，却又必须面对。

0: 如今他和洪涛一成仇仇，谁支持洪涛，谁就是他郑克阳的敌人，就算是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1: 总探长，总探长，还不回去啊？
2: 雷公嘴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啊，放心吧，只要那些打游击的一出现，立马玩完。

0: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雷公嘴的山坳下手，来一出华容道，保证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
2: 啊，好，
1: 是啊，嗯。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大保险。
0: 怎么，你不想干？
3: 干是一定得干，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对柯阳太了解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所以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

全部上车，出发，快！开车。

0: 概还有多久能到雷公嘴啊？
1: 这么开的话，20多分钟吧。咱们选的这路线，只有雷公嘴一个地方好下手，那帮打游击的只可能在那儿劫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埋伏的人马上会把他们围起来。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小子，
1: 反正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他们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我看这次一定能把洪涛逮住。
2: 看他们的造化了，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告诉我们的人，撤吧。
1: 嗨。
2: 总探长，洪涛没来，你还挺高兴的。
0: 少废话，开车吧。
1: 嗨。

0: 好久不见了，何阳。
1: 你还是来了。
0: 你亲自押车，我得来陪陪你啊。
1: 是不是咱爸给你的消息？是不是？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够躲过我的埋伏，然后给我来一个措手不及。
0: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会在这儿伏击你吧？嗯，
1: 那是我大意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像这种戳轮胎放气儿的事儿，肯定是你干的。你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0: 不玩点小把戏，怎么能抓住你这个大人物？
2: 胡涛，你猜的没错，果然是假的。哼，
0: 行啊，利用爸放出假消息来引我上钩，我差点被你把命给饶进去。
1: 二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这个假消息，就是想看看咱爸心里有没有我。现在我有答案了，咱爸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的心里全都是你。
0: 柯阳，郑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你丧尽天良的事干得太多了。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用我动手了吧，自己了断吧。

0: 二哥，我跟你打个赌，你肯定杀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爸在我手上。今天晚饭以后，如果还接不到他电话，他就会马上被干掉。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该回去打电话了。二哥，咱俩要不要赌啊？我跟你赌100美金，你肯定杀不了我。
1: 洪涛，他只是疯了，你冷静点。
0: 我很冷静，可阳，我跟你赌1块钱，你小子离死不远了。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怎么才压1块钱呢？所以，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个穷鬼命。

0: 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值一块钱，你记住了。
1: 撤，走，
2: 走了，
3: 走，走，快走，
2: 快跟上。
4: 虽然真可阳事先缜密计划，但他还是败在了洪涛的手里。这里郑可阳陷入了深深的

0: 想什么呢？想大哥，想林彤，想很多的人，想很多的事情。是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1: 要是这场雨能够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冲掉就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希望这场雨下得再久一些。
0: 要是下久了的话，会把美好的回忆一起冲掉的，我可不要。

0: 真想当英雄，可惜我不是。卢俊，你知道，其实我只是答应了很多的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使命。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离最后的决战已经不远了。
1: 你和郑克阳之间的决战吗？
0: 是和小鬼吗？
1: 可是你还要替大哥替林童报仇的。
0: 朱娟，其实在我心里边，大哥他们的仇已经报了，因为在我心里边克阳已经是死了，他现在已经当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他现在好像是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权利，但是这权力越大，他离死就越来越近了。
1: 说得对。
0: 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起大哥，想起林童，想起故去的很多人，我想起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我就要去做，不然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1: 我知道。
0: 红
1: 涛，别说话，咱们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待会儿。
2: 你擅自行。

0: 行动，孙兵折将，计划落空，闹的是满城风雨，还说保证抓住郑洪涛，现在呢？
1: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收回了权力，我还是会去抓郑洪涛的。不必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2: 柴田，他就是个蠢货，他怎么能是郑洪涛的对手呢？难道你是他的对手？
3: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换做我们日本的武士，早就切腹了。出去。

0: 来，克阳，来尝尝娘给你做的包子，这是你最爱吃的。嗯，来，克阳。
1: 那走啊，走啊，妈。
2: 你出去吧，我爸骂了你两句，你就躲在这喝酒啊？克阳，你别这样，你这样糟蹋自己，我看着心里真的很难受。
1: 滚！
2: 克阳，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和我在一起吧。
1: 我让你滚，听见没有？
2: 哎呀，你别喝了，你为了那个贱女人值吗？她走就走了吧。
1: 我让你滚你就滚，你要不滚你会后悔的。
2: 可阳，你是不是疯了？
3: 小姐送回去。
4: 哎，太！
1: 哎，别走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别走啊！啊！
4: 找死！
2: 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呀！我求你了，蔡天君，蔡天君，我求你了，不要杀他！
4: 金馆长，怎么处置他？
2: 杜月君，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你真的不要杀他！你要杀，你就杀我好了，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
3: 关起来。

0: 我是奉了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快把门打开。这个是机关长的手令，你没有看到吗？
1: 夫人，这令牌归令牌，可是你要这么把人带走，这不合规矩。要是东野机关长来提人呢，你们放不放啊？放，肯定放。我是他的夫人，你不知道吗？知道。没把我放在眼里啊！不敢，不敢，不敢！快开门，快点呢！
2: 夫人，您需要去请示一下。
0: 请示谁呀？请示东野机关长，还是柴田队长？

0: 走。
1: 去哪儿？去延安还是重庆？去英国还是美国？
2: 你随便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别在武汉了，等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来。
1: 我哪儿也不会去，这儿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仇恨，这里有洪涛，还有朱军，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2: 哎呀，那些孩子怎么这么倔呢？他们很快就要追过来了，你快走吧，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
1: 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2: 等等，柯阳，柯阳，
3: 别管我。
2: 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

0: 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

0: 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
12: 母亲？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冬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冬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11: 可阳，可阳，你等等，可阳，可阳，
12: 别管我。
11: 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冬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阳，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1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11: 可阳。

0: 怎么样的？
1: 妈妈，你妈，
2: 哎，嫩豆腐，
0: 柯阳，
2: 哎，嫩豆腐，
0: 柯阳，哎，
2: 看一看啊，嫩豆腐啊，
1: 对，好，站住，
3: 站住，
0: 柯阳，
1: 舒雪芳，郑柯阳呢？
0: 不知道，
1: 又让郑柯阳跑了，我们上当了。
3: 这个女的是谁？
1: 她就是郑柯阳的母亲舒雪芳。
3: 没抓着鱼，抓着虾也行啊。
1: 带走。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3: 走，
0: 放开我啊！
4: 逃犯自己回来了，好，看来我的手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董爷，董爷，
4: 等等，
5: 郑柯阳，你回来了，
1: 我娘被游击队抓走了。
6: 什么？
1: 说，
5: 你娘怎么了？
1: 娘被游击队劫走了，劫到哪儿去了？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
5: 天天，
7: 有，马上带人去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记住，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有了夫人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7: 别走。
5: 你能为了你的母亲回来找我，我替雪芳感到欣慰。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把她带回去。严加看管。
1: 哎哎，放开！

0: 老错。
1: 好，哎，红桃，
0: 这不是东野的老婆舒雪芳吗？怎么回事？好，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1: 她可是贵夫人，当然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这个破地方。
0: 别跟我开玩笑啊，说正经事儿，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今天下午啊，我到城里的时候，探子得到消息，说郑克阳被东野关押，然后很快又得知舒雪芳和

0: 我有我的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呀？你说我听听。
0: 这个女人有用，我得让东野拿你爸来换。彤彤，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长辈，你心里有顾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就要用非常手段。东野、柴田还有那个郑克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跟他们扯什么野面话？再说了，女人红杏出墙也就算了，竟然还嫁给日本人。啊，不提他了。总之一句话，你爸现在还在日本人的手里，生命危在旦夕。

0: 黄涛，
1: 你们两个出去吧，吃点东西吧。这儿的饭虽然不如东眼那儿的好吃，但总比饿着强啊。
0: 你小时候就不会用筷子。

0: 现在还是不会用筷子。
1: 我最近正学呢。
0: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客阳抢包子吃吗？
1: 我记得他抢不过我，
0: 但是到最后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了他。

0: 从小就没娘，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不会使筷子。后来我爹娶了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你生了可阳，生了静波，我从小就带着两个弟弟调皮捣蛋。那个时候我爸天天为了这事打我，但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有意思。哦对了，后来你就失踪了，哼，怎么都找不到你，全家人都急疯了。柯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他跟我一块去掏鸟窝，你知道吗？后来那窝鸟蛋都变成小鸟飞走了，柯阳的病才好。柯阳原来跟我整天打架，翻墙头到江里边去游泳，可那场大病之后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谁都叫不出来。
1: 侯涛，这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意乱情迷铸成大错，是我对不起你爸。你爸他从来就没有亏欠我什么，是我对不起他。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我犯的所有的错都印在了我孩子的身上了。静波死了，我只有柯阳一个人了。我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走错了路，他还杀了你们大哥，他真是禽兽不如。碰到，但是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求你，我求你看在兄弟20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放过柯阳吧。啊，
0: 这面你还吃吗？不吃我可就到了。
1: 洪涛，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去把你爸给换回来。洪涛，可以，我就是死也会把你爸给救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求你放过柯阳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洪涛，要不是因为我，柯阳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报仇就报在我的身上吧。洪涛，求你了，洪涛。
0: 把面吃了，早点歇着吧。

0: 柴天君，你这么着急，等天皇召见呢？
1: 吉馆长找我有些事情。
0: 是不是舒雪芳有消息了？
1: 晴子小姐果然聪明，由机队传话过来，要用姓郑的那老东西来交换夫人。
0: 游击队，柴天君，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什么意思？
0: 舒雪芳为什么会被人抓走？是为了救郑克阳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你说他要是死在游击队手里，郑克阳在我父亲面前就一点威信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人会和你夺权了。
1: 晴子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柴天君，你只需要略施小计，根本不用带着那个老洋人过去，让游击队觉得这场交易是个骗局，然后再杀了老洋人。你说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杀了舒雪芳呢？
1: 你说什么？
0: 柴天君，要是没有舒雪芳和郑克阳，你柴田君在我父亲面前的地位就更稳固了。难道你就一点不心动吗？
1: 青子小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我恨他，我从小就恨他。如果他死了，这就是我的好处。
1: 看来青子小姐没有开玩笑。可是如果我这么做，吉馆长他会杀了我的。
0: 哎，我父亲是不会杀你的，他只会认为舒雪芳是那帮土匪杀死的。柴天君，你最聪明了，这点小事儿你一定办得到。哎，你别走，你帮我做这件事还会有别的好处的。比如说我呀。柴天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看来这个钱值得一冒，成交。
0: 柴天君，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别让我等太久哦。

0: 军官长，您找我。
1: 你看看，你们宪兵队都是干什么吃的？
0: 军官长，我早就猜到是郑洪涛那伙人干的。
1: 废话。
0: 您的意思是？
1: 孰重孰轻，你还用问我吗？
0: 是，属下马上去办。
1: 马上把老洋人交给他们，一切等把夫人安全的接回来再说。他们提出要在洛家山交换人质，那是他们的地盘，你要多带些人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还不快去！

0: 把门打开。
1: 嘿，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2: 我不问，你能忍住不说吗？
0: 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舒雪芳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游击队的人让我们用老洋人去换他。郑探长，你猜猜，我们会不会换呢？
2: 你不肯换，

0: 你爸一定会去换的。
1: 你猜的没错，不过我只是担心我父亲送走了老洋人，却换回来一具尸体。
0: 游击队不可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吧？
1: 游击队是不会杀了她，不过柴田君的枪下可是一向格杀勿论的。柴田君答应我，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杀了老洋人，也杀了舒雪芳，再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反正这一次舒雪芳是死定了。
0: 柴田，我想他不会什么事儿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办吧？
1: 只要我答应把我自己给他，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我做。告诉你吧，柴田君已经在路上了。哼，郑可阳，你的父亲母亲也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你会不会为他们修建一个共同的墓穴呢？
0: 你这算是在报复我是吧？
1: 是，我恨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和朱军那个女人比，我到底差在哪儿？她比我漂亮吗？比我温柔吗？比我有权势吗？郑可阳，你就是个瞎子。
0: 所以你就用我的母亲来报复是吗？
1: 我不仅恨你，我也恨她，那个女人早该死了。
0: 青泽小姐，你觉得你对我实施的报复计划能得逞吗？
1: 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
0: 晴子小姐，有你在这儿，这儿还能关得住我吗？
1: 你有种就杀了我！
0: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害怕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画画。
2: 把门打开！
0: 说，
2: 说，让他们把门打开！说！
1: 你们把门打开！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别乱来，
2: 别过来啊！

0: 白天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能看见几个鬼子和辆破车，就光在那守着，没什么动静。
1: 看见我爸了吗？
0: 没有，或许在车里，或许不在。哎，木头，你说会不会有炸呀？
1: 不会，东野对这个女人有点感情，他不敢耍咱们，
0: 还是小心点为好。
2: 为什么要帮着我？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1: 为了你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安全。
2: 我不想在老洋人面前这么狼狈。
1: 交换人质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意外。你现在虽然狼狈点，但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就都麻烦了。你听着，别再说话了，再说话把你嘴也堵上。
2: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 说。
2: 你和柯阳是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会生死相搏的。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杀他。
1: 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已经跟我说过。
2: 昨天晚上你没有答应我。
1: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法答应你。

0: 江洪涛，你迟到了。
1: 我们来的刚刚好，是你来早了。我爸呢？
0: 如果车里坐的是我父亲的话，我早就一心想把他带回去了。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可真够孝顺的。
1: 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应该在日本孝敬你爸，跑到中国来孝敬我爸干什么呀？赶紧把我爸搀下来。
0: 你爹，我怕他出来受风，所以让他老人家在车里避一避。
1: 柴田，你少跟我这废话，你快点把我爸搀下来，让我看一眼。
0: 那你先得把东野夫人放过来，让我看看她是不是毫发无损。
1: 看见了吗？朱雪芳就在这儿站着呢，可是我连我爹的影还没见着呢。柴田，这不太公平吧？
0: 公平？从我们关东军进入满洲的时候开始，你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公平了。如果你不先把东野夫人放过来的话，也不要尽什么孝心了。
1: 柴田，看来今天我是白跑一趟了。
0: 郑洪涛，你不想对你父亲尽这份孝心了吗？
1: 我爸根本就不在车里边。太田，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吗？啊，对了，你身后埋伏的那些人，让他们把钢盔给摘下来，这太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0: 山木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那夫人怎么办？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消灭游击队重要。哎，动手，
3: 给我打！

0: 秦策，
1: 江克瑶，你要干什么？
2: 柴田，你根本就没把老洋人带来，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妈活着回去，是不是？让你的人停手。
1: 洪涛，把我妈放下，你可以走了，咱俩的账以后再算。
3: 好像不对吧？我今天是来换人的，不是来送人的。
1: 别嘴硬了，这儿都已经被柴田的人包围了，你赶快走吧，但是要把我妈放下。
3: 那我爸呢？
1: 你爸也是我爸，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出事的。行了，洪涛，别磨蹭了，快走吧，再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3: 行，我放了你妈，但是我信你一次，你也得信我一次。叫柴田的人别动，我们游击队往后退，你们到后山脚下去接人。
1: 不行。
3: 不行也得行，游击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2: 游击队，我看你回去怎么向机关长交代。
4: 柴田君，

我觉得现在郑可阳不敢对我爸下毒手，就算是东野他也没有办法。你想啊，他们要想把咱们引出这片林子，只有我爸才是最大的筹码，他不敢轻举妄动。哼，把他给解开。

0: 你说吧。
1: 回去之后帮我照顾一下我爸，如果发现东野或者东野手下的人想对我爸下毒手的话，赶紧来通知我。
0: 我会的。
1: 还有就是，可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了，而且越走越远，我觉得他不可能回头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不杀他。你现在是可阳唯一相信的人，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所以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劝劝他，劝他少做点坏事。
0: 我知道。
1: 你走吧。

0: 晴子和柴田密谋杀害舒雪芳的计划，由于郑克阳的中途插手宣告破灭。晴子和柴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家门，他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1: 爸爸，郑克阳他居然敢绑架我，你把他抓起来呀！
2: 我东聂家族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感到羞耻。
1: 我
2: 回到房间去，
1: 爸爸，
2: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1: 爸爸，这事真的不是我。
2: 你还要说什么？你要柴田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克阳，滚回你的房间去。
1: 我。
3: 军官长，如果不是郑克阳的话，郑红涛他……
2: 柴田，我全都知道了。郑克阳虽然绑架了我的女儿，但是他救回了我的夫人，将功赎罪了。至于你嘛，就不一样了。
3: 军官长，我的计划本来是……
2: 柴田君，最近你应该休息休息了。你干了很多的事，太辛苦了，我还没来得及奖赏你呢。啊，我会把你的职务全部交给郑克阳，至于你嘛，我另有安排。滚！
3: 是。

0: 青子小姐，你父亲在到处找你，赶紧回家去吧。
1: 我不回去。
0: 青子，
1: 你别管我。
0: 不能喝就别喝了。
1: 你放手，你别管我。我今天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喝。不是都说酒能解千愁吗？
0: 这种话你也信吗？
1: 我信，我信。
0: 感觉好吗？
1: 感觉好

0: 及了，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好温暖。
1: 那是酒精给你带来的假象，然后它会一点一点流入你的血液，吞噬掉你的理智，最后把你完全毁掉。
0: 你骗人，药师酒这么可怕，为什么你们军人都那么喜欢喝酒啊？
1: 因为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嗯，
0: 那我也要更强大。酒真是个好东西，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所有的烦恼都融化了。
1: 好了，不要闹了，回家去吧，你父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0: 哎，我今天不想回家，我就想喝酒。
1: 好，那我陪你喝。
0: 随便。
1: 随便？女人不要轻易说随便这两个字。
0: 柴田君，你知道以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1: 反正不是为了我吧。
0: 你这人真有点意思。
1: 只有你感到寂寞和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有意思吧。
0: 柴田君，我知道你在怪我，你怪我给你出了个馊主意，而且还失败了，是吗？
1: 镜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都不会改变。
0: 是吗？那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来，我们干杯。干。
2: 儿子郑克阳被东野唯一重任，舒雪芳忧心忡忡，他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夜他无法入眠。
0: 你知道吗？
1: 喝酒吧。
0: 我不喝。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根本就不爱我，可怜他也不爱我，谁都不爱我，我要他们都爱我，都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不爱我，都不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爱我，他们不爱我。柴田君，你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爱我。
1: 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全世界只有柴田君对我最好了。
1: 青子，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呀？你喝多了。
1: 乖，你是我的。
3: 老爷睡了，不要打扰他。
4: 是。

0: 混蛋，我恨你，我恨你，混蛋！
1: 青子，你冷静点，青子，
0: 你
1: 别闹
0: 了，放开我！
1: 青子，
0: 混蛋，
1: 别闹了，
0: 你放开我！
1: 你看看你的样子，一张被别人抛弃的脸，一张自暴自弃的脸，你连你自己都嫌弃你自己，还有谁会爱你？
0: 啊？我父亲会杀了你的！你放开我！
1: 尽管去告诉你父亲吧，然后趴在他的怀里尽情地哭吧，看看你那高傲的父亲会不会那么快就原谅你。
0: 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
1: 我是畜生，可你就是与畜生同流合污的人。你知道以后郑克阳看到你会是什么样吗？会是什么样吗？他看到你只会是厌恶，无比厌恶。他看见你就像看到夜叉一样。
0: 够了，你不要说了，你会下地狱的，我恨你。
1: 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0: 有人来了啊！
1: 不许动，
2: 别动！
3: 我找张宏涛，我是他二娘，我有急事要见他。

0: 队长。
1: 嗯。解开。
2: 红头，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就他一个人吗？
0: 是，就他一个人。我们看他在山下迷了路，就把他带回来了。
1: 里边他吧。
2: 好。
0: 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1: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瓦子，你就凑合用吧。啊，
2: 红头，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头，你听我说。
1: 我听着呢，你说吧。
2: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2: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1: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

0: 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1: 洪涛，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洪涛，你能……
0: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啊？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嘞。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去看看吧，
3: 去看，
2: 我去看看。
3: 啥情况？
2: 不知道。
3: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王老师。
3: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4: 哎，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连不上，
5: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哎，李经理啊，
7: 说什么呢？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晚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6: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我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6: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6: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告诉
6: 我。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6: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6: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6: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这没事没事。
6: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呦，袁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0: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2: 欢迎欢迎，王经理您请坐，
6: 谢谢。

0: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0: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2: 嗯，
0: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啊。
1: 袁老师啊，
2: 嗯，
1: 这事儿怪我，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2: 对，
1: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2: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1: 王老师啊，
2: 哎，
1: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2: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1: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2: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阮老师，
2: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4: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呐。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2: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这些做
3: 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图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1: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吧。
3: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1: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10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3: 哎，那危险，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予阮老师吧。
2: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3: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1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8给我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1: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3: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6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肉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

0: 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中经引进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来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工厂也是领先的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七十九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七十九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2: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七十九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2: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七十九一盒给阮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啊？
1: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找你吧。
2: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事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七十九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2: 袁老师啊。说实话啊，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七十九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一组十盒，给您30000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0000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0000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0000组，那就10000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2: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4: 咱们这边请。哎，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2: 对。
3: 王经理，慢走。哎，
5: 王经理，您慢走啊。
2: 好。
6: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开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十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呢！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7: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6: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8: 谢谢您，袁老师。

0: 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啊，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
1: 嗯，
3: 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10组，一组就10盒，10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4: 阮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什么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啊，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
1: 嗯，
4: 咱们老年人不就图一个健健康康吗？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
4: 嗯，
1: 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4: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
1: 哦，
3: 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
5: 我那儿子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崴脚了，我就建议他平时多喝点羊奶粉，对身体好。
3: 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
1: 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2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嗯，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我要。

0: 要八组羊胎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八组羊胎粉给您登记好了。
0: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胎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而且这款这个羊胎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胎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我需要订六组羊奶粉，嗯，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3: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上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递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3: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4: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5: 你赶紧帮我订上七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七组啊，行啊。
5: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5: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啊、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5: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6: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6: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啊！
6: 嗯，
1: 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

0: 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1: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要订三组羊奶粉呢。
0: 啊，
3: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0: 没问题，三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
0: 哎，
3: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0: 啊，
3: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0: 哦，
3: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酸味都没有。
0: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0: 嗯嗯，
3: 一组10盒就能小省了小2000呢。
0: 是
3: 袁老师啊，
0: 嗯，
3: 您快帮我订了呗。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孩子一起喝。
0: 嗯，
3: 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0: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6: 血糖如何胃出肝癌？
5: 坏习惯呢，就是点燃肝癌的导火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本草调理》和传统的中医疗法，清淤泥换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
7: 血糖狂飙，肝脏拉响警报，
8: 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欢迎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我们常常说啊，养肝就是养命，肝脏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肝癌诱因呢，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又容易忽略的指标，就是血糖。我们都说这个高血糖它容易伤肝伤血管，但是它更是隐藏在肝脏当中的一个甜蜜炸弹。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通过一个真实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2岁的王博，高血糖10年，觉得吃药就万事大吉，常年甜酒不离口，肥肉顿顿有，熬夜打牌到凌晨，久坐不挪窝。3年前开始肝区隐隐作痛，浑身乏力，他只当是年纪大了，硬扛着没管。半年前皮肤眼白突然发黄，吃不下饭，还莫名瘦了10多斤。就医才查出空腹血糖飙到10.2毫摩尔每升。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确诊了肝癌早期。
2: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王博真是太粗心大意了。
3: 对，
2: 他明明有10年的这个血糖高的这个情况了，他居然还不注意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看明显是作出来的。他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好多人以为说啊，我血糖高，我控制到好血糖就行了。其实你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地基。这个地基不稳的话，你只是控糖也没有用。
0: 是的，确实啊，王博的案例给我们所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敲响了一个警钟。为什么这个血糖它会跟肝脏联系在一起，一步步的诱发肝癌呢？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教授。

0: 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肿瘤学学科带头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杏林名医朱代汉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从事肿瘤中西结合治疗、肿瘤姑息治疗与肿瘤康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擅长晚期肿瘤姑息治疗的中西医诊治。 同时，他也是首届全国白求恩氏好医生提名奖、国家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首届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中西协同临床重大创新技术首席专家。他就是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嗨，今天我们健康有道要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血糖狂飙，肝燥拉响警报。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高血糖和肝癌关联的专家解读和护肝控糖全套方案。高血糖如何损伤肝脏，肝癌高危自测怎么操作，我们的专家又会带来哪些食疗方和中医调理疗法，这些干货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2: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肝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 糖尿病的发生率非常高，我们全国有超过2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肝癌的高发国家。那全世界每年新发的肝癌患者有40%以上都是在我们国家。那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其实是有的。那我们的临床大数据也告诉了我们，如果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发生这种肝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哇！
3: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定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也认为糖尿病是我们肝癌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2: 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它造成的这个身体代谢问题是跟我们的肝脏的排毒有关是吗？是的，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肝糖原的合成。那比如说我们在吃了饭之后，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增加了，这个是有多余的葡萄糖怎么办？我们肝脏可以把它 合成我们的肝糖原储存在我们肝脏里面，然后呢我们还有这种糖原的分解作用，比如说在我们饥饿的时候，那么我们体内的葡萄糖不够了，血里面葡萄糖不够了，我们肝脏可以把这种储存的肝脏糖原又把它分解成葡萄糖释放到外周血里面去，血液里面去，这样可以保持我们血液的稳定，血糖的稳定。 那当然了，如果接下来我们在长期的饥饿或者剧烈的运动之后，我们连体内的这个肝脏的糖原，这个储存的糖原都已经消耗完了之后，我们肝脏还可以把我们体内的一些其他的非糖物质可以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葡萄糖，这样可以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3: 这么说来，我觉得这个肝脏其实蛮忙碌的，它的工作压力还挺大的，
4: 像一个净化器一样。
3: 对，它一方面又是仓库，要存这个肝糖，这个肝的糖分，糖能。然后呢，接着它又要释放出来。第三呢，在临时转换。那如果说肝脏的负担高，那么是不是它的这一系列动作相对的会迟缓，甚至可能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2: 那是啊，所以高血糖怎么去影响我们这种诱发肝癌？它其实主要有三方面的机制。第一个， 就是我们长期的高血糖，那么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那么我们机体就会更加不断的去释放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导致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呢，也会去刺激我们的肝脏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增殖，最后这个有可能导致它们发生一个恶变。另外呢，这种我们的高血糖还会导致我们的氧化应激反应，释放我们大量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的话呢，也会去攻击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损伤我们的 DNA， 最后导致我们一些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肿瘤。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的这种高血糖糖尿病这种会影响我们的肝脏的免疫微环境，那免疫微环境破坏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肿瘤细胞就可能会逃脱我们免疫的监视，最后这个隐形的生长，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形成。那主任，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
3: 王博，他最后怎么样了？
2: 王博呢，经过我们的这种规范化的中西结合治疗之后，他的病情得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控制，而且呢，后来他也非常

0: 注重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调理，那么我们也给了他一些中医的调理，最后能够让他血糖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最后所以他现在的状况也非常的好。
1: 那这个我就好奇了，中医上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这个高血糖又是怎么使得肝脏的这个健康被破坏的？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话呢，属于我们中医消渴的这个疾病的范畴。那消渴嘛，大家也都知道，它的这个核心其实是我们三点，一个就是阴虚，一个是燥热，还有一个就是脾虚。但是实际上呢，肝脏其实在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挥一个关键枢纽的作用。那首先我们讲燥热伤阴，首先会损伤的我们的肝阴，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口干、眼干啊，这种还有心烦失眠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一个肝阴不足的表现。那另外呢，我们讲血糖，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个粘稠的，会产生我们的痰湿
1: 黏腻。
0: 是的，痰湿在里面的话呢，它郁而化火，我们中医讲，对，它是郁积在里面，时间久了就化火，最后导致我们肝火比较旺。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口苦的表现啊，或者脾气不好，容易生气发火。另外呢，我们讲这种糖尿病时间久了，中医讲久病入络啊，入络的话呢，可能会产生淤血，淤血的话就会容易堵塞在我们肝脏里面，导致我们的这种肝脏的淤血的内生。所以呢，我们有糖尿病时间久了，大家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眼底的改变，还有我们血管的改变，一些外周神经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中医讲的久病入络啊的情况。
2: 这些健康知识要记住，脂肪肝不是胖子的专利，瘦人和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抵抗，肝脏更容易堆积脂肪，形成瘦人脂肪肝或糖尿病性脂肪肝，这是肝癌的重要前期病变。
3: 听起来是让人不寒而栗哈，但是我们刚刚案例当中的王博，他的这个肝脏是怎么样一步步的受到伤害的？
0: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血糖和这个肝脏之间，其实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他们都是一个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高血糖可能会影响、刺激我们肝脏细胞的这种破坏，导致我们肝癌产生的风险会增加。反过来，我们的肝癌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那当然，我们讲一个高血糖对肝脏的损伤的话呢，主要体现在我们几个方面。
3: 血糖如何胃出肝癌？首先，持续高糖。
0: 我们讲持续的高糖，那肝脏啊，它里面的这些高血糖，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高胰岛素，这些就像一个我们肝脏的一个慢性的腐蚀剂一样，它这种糖分持续的在里面堆积，那么会日积月累的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细胞。
3: 好，来看第二个，血糖波动。
0: 好，血糖波动其实不仅是高血糖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肝脏，那有时候低血糖也会，尤其是我们的血糖啊，它一下高一下低，忽高忽低，那么这样我们的肝脏它就很辛苦了。那所以反复长期的这种血糖的异常的波动，也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很大的损伤。
3: 那第三个，不良习惯，
0: 比如说喝酒，比如说长期的熬夜，比如说饮食不注意，那么这些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那么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简单来说，高血糖的话呢，是我们肝癌发生的一个温床。那这些坏习惯呢，就是点燃我们肝癌的导火索。我们中医呢，其实就讲究这个调理。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清淤泥换滤心，通管道，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从而去减少肿瘤发生的这种风险。
4: 健康小知识，血糖监测小贴士，不光要看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更重要，它们反映了血糖的长期控制水平和波动情况，与肝脏损伤关系更密切。
3: 您有高血糖困扰吗？不知道自己的肝脏是否面临风险？想要获取更精准的护肝控糖建议，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清糖毒护肝脏的科学调理指南，守护肝脏健康不踩坑。
1: 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高糖的人很多。
0: 是的。
1: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自查一下 我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对我的肝脏造成损伤了？
3: 问得好，我们的干货马上就来了，1分钟算出肝糖危机的风险值。哎，邀请大家。

0: 在家里和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自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自测步骤：血糖警报，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11.1，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6.5%的话就是得2分，任意一项超标即记分。主任，这个标准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它有点复杂。
1: 那么我们其实这些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血糖的检测就可以知道了。对于一个血糖检测，我们可能要有不同的时间点，包括我们空腹的血糖，那么还有一些餐后的血糖啊，比如说我们餐后1个小时，餐后2个小时，我们要看一下餐后这种不同时间段的血糖状态。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监测是，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是反映我们在过去2到3个月我们身体里面平均的这样一个血糖的一个水平。我们在自己家里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微量血糖的检测仪，那么扎手指就可以的了。那但是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我们就一定要去到医院去抽血才能完成的。
2: 好，我们正常啦，
3: 都可以吧，一般都正常。
0: 接下来看第二个，身体的呐喊，肝区隐痛，皮肤眼黄，乏力难缓解，食欲差，体重骤降，出现一项就得1分，出现大于等于2项就得3分。
3: 其实我要说一个我特别不愿意说的事儿，到底肝在哪边儿？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2: 就
3: 来
2: 了肝痛，到底哪儿痛？他都还没搞明白，
3: 到底是哪边是肝？我老分不清。
2: 主任，你给指一下。
1: 好的，肝脏在我们身体的右边，
3: 右边，
1: 那就在我们肋骨的后方啊。
3: 哦，肋骨后方。
2: 这个疼是哪种疼？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比如岔个气的时候也会岔在这儿。
3: 哦。
1: 真的是肝癌的这种疼痛，如果一旦发生了，它可能没有这么轻易的就会减轻或者消退。
2: 哦，它会持续性的疼痛。
1: 是的。
2: 哦，好，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舌脉密码，舌苔黄腻，舌边有瘀斑或者齿痕，脉象弦滑，出现一项得1分，出现大于等于2项得3分。
2: 我们直接给老师看我们舌头吧。
3: 啊，要不您看看。
1: 哦。好，天娜和新慧的舌头都挺好的。
2: 哎呀，太好了，
1: 比较标准的舌头啊，这个证明你们还是非常健康的啊。
2: 哎呦，开心，
3: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习惯的雷区，长期熬夜，晚于23点睡觉哈，饮酒尤其是空腹，那是油腻甜腻。日均久坐超6个小时，有一项得1分，你看这个就是送分题，是不是？
3: 满分，满分。
0: 主任，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1: 那当然，如果得分越低，那是越好了，就证明我们身体里面越健康。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现在就是我们的评分标准，如果是大于等于5分的话，就得立刻进行中医干预和深入的医学检查；如果是在3到4分的区间的话，那大家就要赶紧的调整生活习惯，并且开始轻度的调理。如果是小于等于2分的话，那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也要定期的去监测。你看我们这个自测表，它的这个分数哈，划分的很明显，大家就可以对照一下。不知道二位得分怎么样？
3: 4分，
4: 我得了3分。
0: 哇，那我们全部还是在安全区当中。
2: 对。还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对吧？
1: 是的，那刚才玉龙也从4个方面、4个维度来给到我们一个介绍，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作用。那在这4个维度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发展。那么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习惯雷区，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那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对于我们的健康会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生活习惯不好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体现在我们身体的某些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刚才玉龙讲的我们的舌脉啊，比如说刚才可以讲到我们的舌苔很黄腻啊，那这个时候就证明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湿邪，中医讲痰湿比较严重的了。那如果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再发展到我们比如说血糖的异常，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
2: 啊，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那当然出现了这种血糖达到了我们诊断标准，那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到医院的了。那如果只是我们刚才讲的在生活习惯还有我们舌脉上的出现一些异常一些分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这个通过我们的中医的调理手段来

0: 响我们的体质。
1: 纠正。
2: 是。
1: 少熬夜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身体。熬夜避免不了，就少吃一点吧。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挺好用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可以就是自己测一下，尤其是那个有糖尿病的一些糖友们，就更要注意一下了。如果你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指标里面都出现问题的，那就真的要赶快去找医生干预。
3: 是的，可以

0: 他的脏器都会面临着血糖的这个压力而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就一直在找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有一种养肝护肝的一种作用。然后有一天呢，我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广东味的餐桌上找到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我们来看一段 VCR。
1: 它生在交野的阡陌之间，纤柔却蕴着大力量，古人称它能清湿热利肝胆，是疏肝利胆排瘀解毒的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寻常草药更具调护价值，江南江北遍地生长，每到初春田间地头总能寻到它的踪迹。它既能清洁体内的湿热糖毒，又能疏利肝胆，促进代谢，改善因湿热淤积气机不畅导致的肝区闷胀血糖起伏，能在清糖护肝中发挥核心作用。这种长在郊野的清糖护肝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2: 长在郊野的清糖护肝帮手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呢，可以说长在田间地头，大家觉得它可能就像野草，但是你知道吗，我特别佩服古人神农尝百草，找到了那么好的东西。它就是茵陈。
2: 哦，茵陈，那到底茵陈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请举牌。成了，靠谱。
3: 你别说茵陈这个名字，我倒是真的听的不多，因为我觉得他名字特别像是人名。他主任，要不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好不好？
4: 茵陈呢，就是我们中药的茵陈蒿，它能清肝利胆退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同时呢，它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对于这些血糖也高、肝又不好、肝火旺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是特别的合适。
2: 在调理当中，它真的这个是上大分的，但是它要怎么样的一个实用的方法？
4: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道非常简单的这种代茶饮。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茵陈菊花枸杞护肝茶。那呢，我们呢可以拿6克的茵陈，3克的菊花，还有这6粒的这个枸杞子，那么一起放在杯里面，加入沸水之后，盖上盖子，把它焖1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可以呢，每天在餐前或者两餐之间，那么饮用一杯。那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清热、明目的功效。
0: 有没有人不能吃？
4: 茵陈它是偏凉一点的，偏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一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容易腹泻的这一些朋友，那么就不要长期大量的饮用了。
3: 可以少少的喝。
4: 是的，这个代茶饮呢，还能够对于我们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王博也是在坚持饮用那么这样一个代茶饮，所以他的血糖还有肝脏的状态也都是慢慢逐渐的恢复了。
0: 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哈。
4: 是的，是的。
2: 专家带来的茵陈菊花枸杞茶分体质本草调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肝控糖。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注意事项，在家就能轻松操作。我们都知道在中医当中呢，不同的症状的人他的调理的方式也不同。那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本草调理和传统的中医疗法啊，教我们怎么样护肝稳糖。
4: 常见的有2大类，一类就是我们的肝胆湿热型。肝胆湿热它可能会表现为我们的口干、口苦、口臭，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容易发火，舌苔是比较黄腻的，这些都是肝胆湿热的表现。那这一类型它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肝郁脾虚，湿热壅盛。那我们平时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茵陈、郁金还有茯苓，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煮水代茶喝。那么或者说呢，我 我们把它再加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薏仁薏米，就是那么一起这个煲汤使用，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健脾清热。

0: 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朋友是怎么的？往往都是一些熬夜族，还有一些我们情绪比较焦虑的这些朋友，他容易发生一个肝阴不足型。他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口干、脸干、心烦、失眠等等这样一类的临床表现。
1: 这样的症状一大堆人。
0: 然后呢，他们伸个舌头，我们可以看到舌头是比较红的，苔呢是比较少、比较薄，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所以呢，我们在这种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麦冬、枸杞子，还有我们的百合，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把它煮粥也行，或者把它做一个代茶饮，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养阴的作用。
2: 好，刚刚我们是本草调理的方式，然后我就稍微又打听了一下，就王博他除了有本草调理，他还配合了传统的中医疗法。主任，这是什么？
0: 这里呢，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护肝疏肝，那么其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脚上啊，足背上面，我们第一和第二趾骨结合部前方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太冲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做七门穴，也就是在我们乳头往下再数两个肋骨啊，这个肋间隙就是我们的七门穴。平时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一点艾灸，比如说5到10分钟，每周我们可以做2到3次，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作用。那如果说在家里不方便做艾灸的患者，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穴位那么进行一个按压，每次也可以按3到5分钟，每周按3次左右，那么这样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解郁、排毒泻火的作用。
1: 好，我记住这两个穴位了。
0: 第二种是我们的循经按摩法，那这里有请我们肿瘤中心的周丽群护士长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院肿瘤中心的科护士长周丽群，今天我要带来的是肝经疏通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取坐位，握拳，用我们的手掌根部从大腿的根部也腹股沟的内侧开始按揉，力度以局部感到酸胀为宜，一直按揉到我们的脚踝的上侧，每条大腿按揉20到30次。按揉后以局部感到微微发热，肌肉松软为度。
0: 给我们周护长介绍的这个按摩手法非常简单，如果我们长期做的话，它能够打通我们肝经的这个淤堵，能够加速我们肝毒的这种排出。第三个疗法就是我们的疏肝虚自觉。
3: 疏肝虚自觉，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双脚与肩同宽，掌心向上置于我们的两侧腰间，深呼吸，左转穿右掌，收右掌，右转穿左掌，左掌转正，左右为一组，每天练20组。
0: 这个疏肝虚自觉啊，是我们中医6字诀之一，它是专属于我们肝脏的一种呼吸的方法。那么坚持做这一套操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疏肝理气。所以呢，对于一些我们这种情绪不佳的朋友，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好。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

0: 为健康情报员，肝经循行按摩、艾灸、疏肝穴、疏肝虚字诀，这些中医护肝疗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步骤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疗法的详细操作视频和穴位定位图。今天节目里所有护肝控糖妙招都在整理笔记当中，您可以向健康助手咨询疑问，赶紧扫码收藏学习吧。
1: 这些中医调理的方法和食疗的方法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用专门跑医院，日常呢就能做。我已经扫码收藏了，今晚就给爸妈泡一杯茵陈茶，再教他们肝经按摩的方法，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吧。
0: 非常感谢今天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的分享，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哇，
5: 小贝，
6: 轻轻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当家的呢，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这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岳飞和火雷剑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
2: 一个都别给我留。
3: 是，
2: 出发。
3: 哎，这个人跟我走。

0: 我们已经撤离军火，赵军长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江峰，胡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我要把你们全部带回来，把你们的船、把你们的人全部带回来，把你们的武器、把你们的装备、把你们的人全部带回来。
1: 船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0: 止住！止住！兄弟，
1: 这辈子跟着你，值了。

0: 赤前方です。
1: いいぞ。
0: 両者 C 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2: 攻撃始めるんだ。
3: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公部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4: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3: 嗯，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0: 关胜，回来，关胜。
5: 爹，你看我哥。
6: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山行军。
4: 那就拜托你了。
6: 好，走，
4: 有劳你了。
5: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
1: 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沈西。
0: 后面有条索道。
2: 索道？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
1: 那跑哪儿去？再说了，后山不是欢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3: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2: 好，需不需要我派兵？
3: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2: 那你一路小心呐。
0: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2: 于山兄弟，放心吧。
0: 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
4: 快点，快！
5: 大哥，
0: 都给我站住！
5: 干嘛呀，哥？
0: 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5: 哥，能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4: 大哥，山下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0: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
5: 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0: 山下发现大批日军，麻烦了，说明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蹲下。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1: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0: 是。

0: 齐白山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齐白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你怎么办？
1: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2: 是。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0: 我们要干嘛呀？
1: 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带我们走。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你说什么？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2: 你个王八蛋！

0: 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1: 哥，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0: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饶命啊！刘烨，
1: 动手！

0: 起你啊，老吴。
1: 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2: 什么？
3: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2: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走。

0: 这么大排场。
1: 金牛，你是不知道这吉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0: 重要性？
2: 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1: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了。这吉万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0: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挺有才。
1: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0: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3: 跟我回去。走。
4: 看看。
5: 耶。
4: これは航空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ジープラ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上空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5: 新しい状況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カカ、下報。
6: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チ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0: よし。情况咋样？
1: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2: 好。
3: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1: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0: 听话。
1: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
2: 葬。行。
1: 小峰，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2: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1: 对。
4: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1: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3: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4: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1: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口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但是太危险了。
1: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呢。
4: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3: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1: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3: 嗯，
1: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杜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大牛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捷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3: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童骑兵，到，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4: 是。哎，等会儿，
3: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
0: 别传兄弟了。
4: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0: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你看看，<笑>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的。
4: 行，你们说了算吗？
0: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 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营长，
1: 说，
0: 日军主力部队已转到向石峰岭一带进行集结，前方山方向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
1: 隐蔽，
2: 隐蔽。军长，你看那边。
0: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3: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4: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3: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2: 是，
3: 走。
5: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情况怎么样？
6: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5: 终于上钩了。
7: 威尔，接下来怎么办？
5: 地图。现在石峰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峰岭深处，在整个石峰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7: 哎，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8: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9: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5: 走，
10: 走。カカ、
11: 耶！
10: 現状から見ると、蘇海龍の部隊は石峰岭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
11: 敵を舐めすぎだな。
12: 報告。
10: 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石峰岭の北方面、隣は大安山です。我が軍はでき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
11: 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二日の休養を持て。行動せよ。
10: はい。
0: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13: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0: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长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下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5: 虎子说的在理啊。
14: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13: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
15: 倒霉，
13: 你看那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一走，你看。
12: 大牛。
6: 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牛哥！
6: 哎，我的妈呀！
0: 你的命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就真上不来了。
6: 哎呀，
13: 这拉我一把来，啊，
5: 自己上来。
15: 你说什么来着？
13: 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还不想吃饭？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

0: 这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

0: 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心更近。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2: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后面小日本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树太密了，瞧不清楚。看样子有几十号人呢。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刃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刃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站住！
1: 爹，您怎么来了？
2: 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
0: 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啊。就她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
1: 嗯，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1: 是。
2: 哼，好你个玉哥哥呀、啊！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2: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
1: 真的借兵给我？嗯。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副官，
4: 到。
2: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归玉哥哥指挥了。
5: 是。
2: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6: 爹，那我走了。
0: 他们陪着你，爹放心，去吧。
6: 我肯定平安回来。走。
7: 前面就是两山的交界处了，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小日本，龙哥，怎么办？
8: 还有其他路吗？
9: 走其他路，最少需要2天的时间。
10: 哎，姑爷，咱们的口粮可就够1天的了。
8: 你们几个换上日军的军装，都三二进，你们从侧翼掩护我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咱们消灭这伙日军，以最快的方式通过交界处出发。
1: 听，
9: 警戒，
8: 怎么了？
1: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走，去前面看看。
9: 好，走。
11: 太秀，打那个打。見てくれ。
12: 何番招待ですか？
11: 俺たちは先にシフォリンに送られた。
12: ああ、そうか。何十人のくせに我が日本国軍をそこまで犠牲されました。絶対許さん。どこ行くつもりだ？
11: シフォリンと大安省のところへ捜査に行きます。
12: ちょっと待て、そこはすでに石原殿に包囲された。奴らへ行くとすれば絶対石原殿に始末される。
11: よかった。そうだ、一日歩いたんだ。教養がない。教養まだありますか？
12: 俺たちも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有枪声，
1: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0: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露目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快跟上，保护好哥哥。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
2: 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3: 大哥，是不是赵军长的援军到了？
0: 走，看看去，走。

0: やめろ、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放开我！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放开我！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你看，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的要小一些。
2: 那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2: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应该就是那边。
3: 应该就是那儿。
2: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你们先去找那个小兔子，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
1: 明白。
2: 異常ないか？
1: かか、異常なし。
2: 警備しろ。はい。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富贵在那边呢。
2: 你没事吧？哎，
3: 刘大来了！
2: 哎，刘大，刘大，
1: 怎么了？
2: 注意隐蔽。

0: 我们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韩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兄弟，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知道吧？
1: 姑爷叫你们进来。
0: 哎，怎么样，兄弟？好点没有？
2: 啊，没事，都是一些皮外伤。
3: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石佛岭这个地方。
4: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0: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军长那儿。
2: 谢谢大牛兄弟。
3: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祝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4: 走。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哎，你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吗？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我们这儿有5个日军士兵，一挺歪八字，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李处长，再看看再说。
0: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哎，别动，别动，你别动，我去解开他们。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牵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啊，哎，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越过封锁线，走。

0: 酒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
1: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1: 什么呀？
3: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条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1: 你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要不是因为我开那枪，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啊，都是因为我。
0: 啊，不不不不，
1: 你
0: 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的吗？是不是？
1: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对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问你怎么回事？你别哭啊！哎呦，
2: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0: 别哭了啊！哎，姑爷，
1: 姑爷，
0: 哎，姑爷。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1: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二姐，给我缝上。缝。
4: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让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 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6: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14: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5: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这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5: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快，你怎么回事？你别哭啊！哎呦，
2: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0: 别哭了啊！哎，姑爷，
15: 姑爷，
0: 哎，姑爷。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1: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二姐，给我缝上。缝。
16: 这

0: 天咱们吃生鱼片啊。
1: 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
2: 什么好吃吗？
0: 好吃啊。
3: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都变坏。哎，
4: 鱼哥哥，你干嘛去？
5: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4: 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路？
1: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闸沟了。
0: 翻
2: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3: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4: 我看还是绕道吧。
1: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5: 胡子，
1: 哎，
5: 跑。

0: 都蹲下！这家伙，大买卖呀！
1: 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2: 我去。
0: 哎。

0: 缺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1: 玉哥哥，
2: 干嘛都看着我呀？
3: 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1: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3: 我不合适。
0: 哦，关玉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

0: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1: 你看，
2: 这枪法还准。
0: 真的？
1: 非你莫属。
3: 就看你的了。
0: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0: 我在朱家沟等着你回来。
3: 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吧，照顾好了。
1: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要灭这伙小日本，是。赵军长，海龙哥说现在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我知道了。对了，赵军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还嫌你闯的祸少吗？
2: 爹，
1: 我发誓，
2: 我绝对会全听你们的，
1: 好好好。
2: 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3: 胡军，
4: 何元帅，
3: 到，
2: 传达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
4: 是。

0: 那海龙呢？找到没有啊？
1: 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瑶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2: 马英子，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了。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

0: 小心。
1: 我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
0: 我看看。姑爷，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
1: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
0: 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1: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朱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1: 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你再躺会儿吧。
2: 来不及了，大牛。

0: 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军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1: 站住！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3: 姑爷，
2: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到底咋样啊？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嗯，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
1: 这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哈哈，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2: 这上哪整去啊？
3: 人参和虎骨，这口功夫上哪逃换去？
1: 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笑>
0: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
1: 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2: 那是易如反掌啊。<笑>那我就告辞了。哎，
4: 等等等等等等，
2: 钱呢？你赶紧的。
1: 钱，你赶紧的。
2: 等等，
4: 怎么回事啊你？
2: 这您拿着。
0: 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2: 嗯，
0: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哎，
2: 有劳了，不送。哎，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4: 哦，好嘞。嗯。

0: 啊，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歌单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走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3: 哎呀，这关羽格格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5: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瞎说啥呢？
5: 我不管，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收拾他。
4: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5: 在那说什么玩意儿呢？
3: 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4: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6: 大牛哥，哎，我们回来了。
7: 来了，龙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了，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1: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幻月格格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我求你了，快点好起来吧，行吗？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五是怎么死的？说话！
4: 他捅死了。

0: 不是，别打了，
1: 先说正事儿吧。
2: 让你气糊涂了。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0: 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0: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面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0: 不是他，还能有谁？
1: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0: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2: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3: 列祖列宗，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十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1: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0: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休息吧！
1: 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0: 别在这儿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茫茫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1: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3: 是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6: 广东卫视 4K
5: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4: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4: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帮了小日本啊，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啊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3: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4: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是啊，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
4: 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了，随他们去吧。哟，
5: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
3: 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
5: 不是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3: 那就好。哦，对了，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6: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守着，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3: 我看这样吧，陈妞啊，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4: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5: 好，全听赵军长的。
4: 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
7: 谢老爷子。
8: 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
4: いや、カカ、私の。
8: 次の行動に計画はあるか。
9: 今回の棋盤山包囲することで、王天の周りの反日集団をはっきり掴んだ。カカ、ご覧ください。この辺りは赵建勇の部隊だ。こちらは苏海龙の部隊だ。今日のことで見てると、ここの関係は苏海龙と赵建勇の残党だ。距離から見れば、老鹰と分点違い。次は棋盤山、そして赵建勇の部隊だ。ちゃんと調べたが、老鹰は一番弱い。だから俺は徐々に攻略して先老鹰を取る。これで苏海龙の踏み台がなくなり力を減らすんだ。
8: 石原君、君の考えた通りに計画を立てろ。勝敗に気にするな、思い切ってやっていいから。
9: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醒了。怎么样？哎，真好。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1: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1: 哎。

0: 爹，他们怎么？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1: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0: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1: 嗯，孩子。
0: 嗯。
1: 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
0: 嗯。
1: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0: 嗯，走。
1: 嘿，
0: 走。
1: 走。
0: 哎，你怎么起来了？
1: 起来了。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2: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0: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2: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0: 嘿，不许瞎说！呸呸呸！
1: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嗯、多带点啊。
0: 看着点他。
1: 好。伤怎么样？
2: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1: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3: 哦，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架了。
2: 瞧

0: 就像你说的，到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您别谦虚，
1: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
0: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1: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0: 哎，请。
2: 我每天都那么早，我帮你干点什么呀？生火吧。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3: 海龙，
2: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3: 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
4: 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好，那你忙完就过来。嗯。
5: 二位是要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6: 姻缘。
5: 哎，好嘞，好钱。上上签。

0: 你看。哎呀，我说啥来着？
1: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0: 知道。
2: 我来帮你了。哎，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2: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1: 你都习惯了？啊。
2: 哎呦。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1: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1: 不对，我告诉你，去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3: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的，你叫了吗？
1: 完了，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姑爷变成老关家的了。
2: 你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1: 这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饿急眼了，什么玩意儿不吃啊？
2: 那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1: 你可别刷了，那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2: 走吧。
3: 那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2: 走。
4: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5: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4: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6: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1: 一块儿啊？

0: 迎我们呀？
1: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2: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3: 谢老爷了。
1: 哎哎，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4: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5: 我帮忙去。
4: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0: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6: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0: 我可真没说错呢。
7: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
8: 哟。都好利索了，
4: 皮外伤，不打紧，
8: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
2: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8: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4: 那老营就有劳兄弟了。
8: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2: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
9: 看看，今次把苏海龙都带你来了的，だから老鹰の知恵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休憩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が始まる。
10: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9: はい。

0: 一，对了啊，
1: 老爷子，
0: 哎呀，这晚上要点上灯啊，
1: 更好看了。
0: 兄弟们可累坏了，
2: 老宅换新颜啊，
1: 是，走吧，
3: 走。

0: 可惜啊，今儿向东不在。
1: 放心吧，少军长，我已经让杜四儿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0: 少倒点，少三。
1: 怎么能少倒点呢？那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2: 兄弟们，来，我赵建勇敬你们一杯。
3: 来，
2: 来，
4: 有新家了。
5: 怪你了吗？
6: 哎呀，爷！

0: 你去吧，去吧，去吧。万景仁姑娘，有消息了吗？好，我不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妈死得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爱她。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吻头啊，缘分，孩子，缘分呢？
1: 老爷子。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喝了，
1: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牛哥，发现你带三好像挺好的呀。
2: 哪有啊？
1: 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新妞只要一针对她，你就帮着她说话，是不是？
2: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
3: 我祝你早日找到婉婷姑娘，
4: 也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1: 我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
2: 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1: 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阿坚，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2: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1: 做小就做小呗。
3: 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5: 老爷子，
3: 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
6: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7: 干！

0: 咱老爷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儿，啊，有多少人？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1: 完了，肯定这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日惹急了，到咱们那儿出气了。
0: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攻打棋盘山呢，到咱那儿干啥？
1: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柿子好捏呗。
0: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我。你说的对呀，啊，这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我出去。
2: 大哥。
3: 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4: 什么少龙？那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了！
3: 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天皇陛下万岁！看来咱在这有本，小瑞还在我们这里，看看他们嘞，虚空境外，他们都敢打！
4: 别开枪！
5: 你是什么人？我自己人呐！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去了，给！
4: 哎，坐坐。
6: 给藤堂把椅子，坐下说。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6: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4: 石原长官。 我，关山，关山，您忘了？关山，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信。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5: 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哎，
4: 那老关，老死的，你什么意思啊？哎哎，别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关神，伯姬对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你小子并不老实。
5: 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师傅呢？师傅呢？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6: 这么说。
4: 你是被逼的，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主级人的血啊！再说，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5: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
4: 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5: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树林。
4: 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6: 好，
5: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说看，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嗯，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
6: 老营就是你的。哎呀，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5: 去吧。
4: 哎，那我先告退了。哎哎哎、
3: こいつは
5: 信用できますか？
0: 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1: はい。
2: 呵呵呵，就知道喝，让你喝，就知道喝。
3: 干嘛？
4: 咋了？这是？
3: 还好意思

0: 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1: 机会？什么机会啊？
0: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了。
0: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1: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0: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1: 一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0: 这，
1: 行了，下回提，啊。
0: 下次一定提。
1: 提。
0: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1: 啊，行。下一个呗。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0: 讨厌爹。
1: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0: 为什么呀？
1: 孩子啊，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1: 啥？你去见日本人了？
0: 你小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1: 嘿，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0: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盘上找我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

0: 姑爷，你醒了。啊。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
1: 哎，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就成想你喝多了呀。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哎呀，姑爷醒了。
1: 啊。
3: 啊。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3: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
1: 啊？啊，就我们俩。
3: 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

0: 这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0: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嘴笨嘛，就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0: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3: 问问踏实。
0: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懂事呢。

0: 出事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有多少人？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1: 一个小队？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0: 爹，有两挺歪把子。
1: 丫头，
2: 哎，
0: 给你个机会。
3: 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
4: 好。
3: 走。
5: 报告。
3: 哎嘞。
5: かか、我が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
3: 老营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0: まだありません。
3: よし、監視続け。老营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0: は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

0: 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あるか。
8: まだありません。
7: よし、監視続け。老爷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8: はい。

0: 徐叔叔，
1: 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
0: 哎，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1: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登过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快去支援他。
0: 知道具体为什么？
1: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0: 松树林，一定是在松树林。
1: 江峰二军，
2: 陆哥，什么事儿？
0: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2: 好。
3: 要告诉彭大哥吗？
0: 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3: 走
0: 走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1: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马。
4: 黄袍，
2: 是。
1: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们。
2: 是。
0: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0: 各科展望です。
1: よし、お題に伝令せよ。先導用意だ。
0: はい。

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

0: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武丹。

0: 枪声里的不对了，咱们上当了。告诉弟兄，你说一定要等到哥哥来救我们。
1: 是。
0: 上当了，上当了。

0: 爹，弟兄们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把枪给我，
1: 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还要是想救你的性命。 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车给我。
1: 是，我不是东西，我串通日本人，我曾经是王八蛋。我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们向日本人投降。
0: 你闭嘴！

可惜呀、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中埋伏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
1: 我进去看看。
0: 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我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2: 兄弟，老爷子寄人天下。
3: 啊，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吃饭吧。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1: 辛苦你了啊。
0: 是吧？
1: 是。
0: 稍等啊。

0: 官人，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儿我叫你们。
2: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
2: 走了，
0: 这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3: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4: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给我给我，哎给我，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晚上。你个王八蛋，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关老爷的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这老营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苏海龙，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呀！

0: 中村太郎でございます。
1: 石原くん、この人は長橋くんより幼少の中村くんだ。
2: はい、中村くんですか。

0: 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没化开，
2: 你在床上别画。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捞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嘿，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地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啊，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嗯，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嗯，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1: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是姑爷。

0: 你们俩到底有多少事没完没了的？
1: 我乐意。
2: 啊？哎，我说他呢。

0: 自己吃吧啊，
1: 多吃点，谢谢。
2: 哎，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加来加去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3: 这饭还能吃吗？
2: 不是，
0: 行了，都别说了。
4: 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呀？
0: 等我见着他再说。
5: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0: 嗯。
5: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儿。
3: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0: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5: 嗯。
6: 进来。
7: 十元阁下。
2: 郭桑，
7: 哎呀，你来的真好。
8: 来，
7: 啊，帮我鉴赏一下这件瓷器。
8: 哎呀，恭喜呀，石原阁下，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
2: 正宗的官窑，
7: 官窑。
8: 哎呀，
7: 难得，难得。
2: 郭桑，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了？
8: 不不，您这说哪儿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它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应当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着，你看，
2: 哟西，
8: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2: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8: 你喜欢就好啊。你过奖。哎呀，哎呀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眼光差的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2: 你还很懂行。
8: 啊，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2: 去看看。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领到了。
11: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

0: 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来。

0: 哎，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进来，
3: 叔叔。
2: 啊，
3: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2: 亲戚？
3: 是啊。
4: 表哥。
2: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5: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4: 啊
3: 啊，你去吗？
6: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4: 都处理好了。
6: 哎，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4: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6: 这事儿一点无价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4: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6: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4: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6: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4: 我会提醒他。
6: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4: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7: 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8: 你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7: 谁占人便宜了？
8: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7: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8: 啥玩意儿？
9: 嫂子，
7: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嫁呀！
9: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7: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啊？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8: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
6: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4: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6: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4: 那奉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10: 放心吧，峰哥。
6: 放心吧，
4: 赵军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6: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4: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6: 好。

0: 这叫多大场面啊！
1: 哪里说的？
2: 怎么样？
3: 回去再说。

0: 一个小分队在我们驻地全部被杀，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0: 你都知道了？
2: 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是。
1: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1: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1: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看来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
0: 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兄弟啊。
1: 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0: 有骨气。
3: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2天吧。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能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你放心吧。尔金，赵军长，有事情。
1: 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放心吧，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
0: 好，走吧，
1: 。
4: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哦，我师傅是谁呀？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 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为什么呀？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5: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嘿，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
4: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5: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着顾爷身边了？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4: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5: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6: 小的照相馆是您的联络处。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谢谢江队长，很好，好走，好走，好走啊！卖报了，卖报了！
7: 里边请。 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0: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7: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我的任务？
7: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7: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党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0: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7: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0: 那太好了。
7: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驻新京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0: 我的任务，
7: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0: 明白。下次见头什么时候？
7: 我会及时通知你。
2: 中村さんの展望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需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3: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仲裁陣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2: はい。
4: 顾大哥，出什么事了？
5: 你得马上回趟祁白山。
4: 怎么了？
5: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4: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5: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4: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5: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一趟祁白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龙，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4: 明白。
5: 路上小心。
4: 我这就去。
5: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还击。
2: 不管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罗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龙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去吧。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1: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3: 計画通りだ。ボスな。静かに勝利しろ。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了，
0: 就是冲赵军长他们来的。
2: 姑爷，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弹药又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3: 架不住狼多，
0: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4: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韩龙哥，韩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0: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2: 姑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5: 我也一起去。
6: 那我们和格格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爷报仇了。
1: 郭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5: 枪支弹药够吗？
7: 虎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4: 走，跟我来。
5: 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
8: 这家伙行啊，活儿干挺细啊。
4: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流水西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了，我都给捣乱出来，然后拾到拾。上完枪油，你看现在。一马心，
0: 你小子行啊！
4: 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活。
5: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4: 烈性炸药八箱，手榴弹20箱，乖把子2挺，马克心1挺，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那就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歌没法用，洗脸。
8: 发现没？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
7: 放这儿太可惜了。
9: 可能是当时建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0: 好啊，都给我带上。
7: 都带上啊？
0: 怎么，你心疼啊？
2: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
7: 行，那就都带上。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
0: 行，咱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发吧。
2: 快等会儿，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啊？
8: 你还留个人在这儿，那可不是吧？
7: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0: 老庞，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7: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
7: 最后一次啊！
0: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2: 好，好，好。
10: 到的。
11: 今、我告诉你，赵建勇的部队到先斗区。
10: 赵建勇的主力ですか？
11: 先斗部队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10: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11: はい。
10: 西庄拠点情報あるか？
11: いまだに蘇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10: 監視続け。

0: 峰哥，我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杆，还有千装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龟儿，咱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要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贵，那北边怎么办？
1: 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0: 逃命？直接灵活端了多好啊！
1: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郡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之火热。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1: 小日本真他妈会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2: 是。

0: 一下谷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
1: 呈战斗队形，给我冲！
2: 冲！
3: 老李，老李，
4: 队长，下车吧！
5: 下车吧！
6: 队长，
7: 队长，
6: 队长，
7: 下
6: 车！
7: 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
3: 别管我！
6: 给我打！
3: 小人，
6: 老子跟你没完！
7: 阿涛，阿涛，
8: 在一边吧，掩护。
7: 他们几个，
8: 开小窗出去！
9: 队长，快停！
7: 我们 M 型这边到底多少人？前面说不定还有埋伏呢。
3: 小日本想要我赵家勇的命，没那么容易。
10: 戦術失敗。全員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くぞ。
7: はい。はい。不行，赵军长，我现在就死，要把你同志救出去。
6: 不行。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

0: 你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

0: 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键 店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

0: 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赵军长，真能挺。现在要凭警觉，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
1: 我马上安排人让你转移。

还喝？只要不死，就得喝。哎，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 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牛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啊，
0: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金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们聚仙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聚仙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
1: 那感情好啊，给尝尝。
2: 走，让我尝尝。
0: 别着急啊，还有呢，每天到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虎皮肘子。
3: 这老板娘可真会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图个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儿，喝得畅快，好不好？
4: 好。
0: 里边请。
5: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警署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6: 江队长到。
7: 江队长。
8: 冯哥，冯大哥。哎呀，
9: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啊！
7: 快坐。
10: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8: 哦，三儿。

0: 刚才的钱，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哦，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1: 郭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记账只给烧了。
0: 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2: 嗯，我知道，
3: 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1: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3: 好，各位。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1: 好。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干什么呀？你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嗯，
0: 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0: 快点出去！哎，
1: 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것이다. 저도비 하대로 고마워 바래로다. 연락사기요. 시리타이노다.
1: 物是人非啊！是啊。

0: 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
1: 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0: 你要干嘛？
2: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
0: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注意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1: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领。

0: 用钱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了。
0: 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1: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我看来要再这么下去，
3: 秦州就可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了。
4: 韩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五脏庙。
5: 这么多肉
3: 他吃得完吗？
4: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2: 行了，

0: 山寨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1: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2: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枪的时候，瞄准三点枪一线，枪托顶住肩，啊，啊，来，这是你，举枪，瞄准。
1: 胖大哥，玉哥哥过来。
2: 装没看见？海龙去丰田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
1: 好，我知道。
0: 来来，西西里，举枪。
3: 胖大哥。
0: 哎。
3: 熊大哥。
2: 来了，妹子。
3: 哎哎，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啊，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哎、干啥呀你？手欠呢？虎子。
2: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4: 我没看见。
2: 说你一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

0: 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

0: 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1: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建议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街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是。

0: いえ。
1: 報告。音は低すぎて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廷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
2: そして一つの名前。
0: 何の名前？
1: 吉水。
0: 監視続け。加賀。
3: いえ。
0: 奴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
3: なんだ？
0: 吉水です。
3: 吉水。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に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3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0: はい。
4: 哎呀，这居仙哥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5: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4: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
4: 啊，江峰最近来过吗？
5: 隔三差五的就来。
6: 哎呀，姑娘，哎呀，
4: 大牛，
6: 哎呀，
4: 哎呀，
6: 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4: 挺好。
6: 来来来来来，
5: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6: 来来来，你忙你忙你忙。
4: 来坐。
6: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讲一个。
4: 来来来来。
6: 哎，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4: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1000多号人。
6: 那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啊？
4: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6: 对，团长、副团长、副团长。
7: 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4: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7: 怎么着呢？
6: 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4: 让不让我吃饭了？
6: 闹着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
7: 来，
4: 三儿。

0: 和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3: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3: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3: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
2: 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要小心，林芳。怎么了？事到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
1: 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4: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5: 好，不放胡椒粉，
4: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5: 好，不放胡椒粉。
6: 老板，别这，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4: 哎，
5: 客官慢走。
4: 领导小组已到达奉天，住在鸿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7: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市里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性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杀猪羊娘，
4: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召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林克庆出席。商务部出台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深圳无人机非现场监管方案落地，探索智慧监管云端新路径。
0: 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再经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

0: 贺季、王沪宁、蔡奇、丁虚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8月18号上午，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广东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程平、民盟省委会主委王学成、民建省委会主委李新、民进省委会主委鲁修禄、农工党省委会主委严武、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黄武、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张少康、台盟省委会主委张家吉、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无党派人士代表周万雄先后发言。结合前期调研和工作实际，聚焦我省“十五五”时期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培育发展智能经济，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外贸扩容提质，提升人才培养质效等主题发言，分享认识体会，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新贡献。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形成了久经考验、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关系，携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鲜明的人民属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能够最大程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极大提升了治国理政的科学性、有效性。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将之贯彻落实到推进“十五五”时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对党外人士发挥优势、凝心聚力提出殷切希望。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深入学习好、贯彻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广东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符合预期，向好因素不断积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有支撑、有底气。同时清醒看到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协助做好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广泛深入基层一线企业现场调查研究，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黄坤明指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推动广东“十五五”时期

0: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落地落实，需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优势，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发动群众、投身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齐心协力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希望大家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履职尽责，围绕坐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着眼深化三地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在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格局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粤港澳三地五年规划深度对接，重点工作同频共振，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履职尽责，在聚力科研攻关、牵线成果转化、引导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度参与和支持广东智能经济发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积极履职尽责，汇聚力量打造更多品牌活动、标志项目，踊跃投身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海洋强省建设，促进广大县镇村在特色发展、集聚发展、融合发展中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向着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履职尽责，更多关心关怀一线工作者，调动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了解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情和基层首创经验，协助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建设等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心、安居、安业共同努力。黄坤明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强化组织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严肃纪律作风，接续推动我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中共广东省委将坚定不移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好落实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省领导王希、省委办公厅、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在穗领导班子成员及秘书长、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征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0: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另一头连着农业生产，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市场。本台记者就有关问题向农业农村部提问。
3: 文件提出要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大家都很关心农村这一重要消费市场，请问将采取哪些针对性的举措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活力？
4: 推动各地持续加强农村道路、供排水、基地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和治理水平，不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释放消费潜力奠定良好基础。
0: 据了解，通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

0: 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1: 连日来，广东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惠州市惠城区推动党群服务从政府独奏迈向社会合唱，江南街道筑屋巷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党员微单元三级联动组织体系。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节假日会有大量游客来此游玩。筑屋巷还培育了22家党员示范店和党群连心点，依托这些触点，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
2: 对于街区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游客来说的话呢，我们都会行一些方便，比如说如厕啦，如果说需要宝妈带小孩需要开水的话，到我们店也都会提供。
0: 惠城区江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创新公益加低场加市场服务模式，居民仅需300多元即可参与10堂专业课程。全市首个街道级会享书房让书香浸润社区。龙峰街道引进专业机构一体化运营，开设 AI 应用、视频剪辑等技能夜校，深受上班族欢迎。马鞍镇聚焦全年龄段服务，推出24小时自助服务区爱心驿站，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
3: 平时来这儿办事很方便，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效率高，闲暇时还能带着孩子来儿童游乐室参加中心组织的手工讲座活动。
0: 潮州将校园清凉工程列入全市10大民生实事，计划用3年时间，2025年到2027年，为348所公办中小学校、3869间教室、442间学生宿舍安装空调。
4: 这学期空调装进教室之后，变化真的挺明显的。教室里温度适宜，整个人神清气爽，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0: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舍得投入保障民生，更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校园清凉工程秉持花小钱办大事、办实事原则，从前期勘测、施工建设到后期运维，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投入4900多万元，整体进度完成80%。
4: 我们教室里有了新空调，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学习，让我们提升了学习的体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更加勤奋刻苦学习。
0: 广东台报道。
5: 近期，深圳大鹏新区出台深圳首份系统性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制度文件，大鹏新区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实施方案，以科技手段破解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频繁扰起等传统监管痛点。
6: 把这个放大吧。
7: 这叉车司机没有系安全带。
6: 再放大，我们看看他车牌号。
0: 画面中，监管人员正通过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锁定隐患。传统地面巡查存在部门数据壁垒、监管盲区多、入企检查频繁等短板，布局无人机高空非现场监管，可覆盖以往监管难以触及的盲区，实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为企业平稳可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8: 目前我们大鹏新区是建设了21处的无人机机场，对于我们人力来说已经省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量了。比如说像我们大鹏新区是个旅游区，也会出现这种塞车的情况，如果从葵涌到达我们的南澳可能要1个多小时，但其实现在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以后，5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到达了西涌南澳这个片区。
0: 无人机非现场监管遵循任务申请、巡飞实施、数据回传、线索处置流程，构建完整执法闭环。
9: 用无人机多跑腿，替代人工上门，最大限度地减少扰企，优化营商环境。
0: 大鹏新区无人机监管方案落地，人力巡查成本压缩65%，入企检查量、企业营检时长均降60%，获超90%企业认可。
10: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无人机非现场监管的智能化升级，将法条嵌入无人机 AI 算法模型，实现巡飞画面与法定违法情

0: 行的自动比对，提高一线执法人员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推动无人机非现场监管从能巡查向会判断善处置升级。
1: 广东台报道。
2: 今年一月，广东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各地探索无人物流车在开放道路、场间封闭道路等多元运输场景的测试运营，成为国内首批放开公开道路通行、夜间路权、商圈全场景落地权限的省份之一。如今，广东省首例、全国第二例无图自动驾驶无人车案例落地汕头高新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迈上新台阶。
1: 过去，自动驾驶无人车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如今这一行业瓶颈在汕头高新区破解。无图就是不依赖高精地图，仅靠普通手机导航地图与 AI 感知，实时识别道路信息，智能规划行驶路线，标志着汕头市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实现关键突破。
3: 无图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地图成本，每公里的成本降低至接近零元，部署周期从将近一个月压缩至一天以内，实现即买即用，交付即运营。对于修路、交通管制、临时信号灯特殊情况也能灵活应对，极大提高了无人物流车对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
1: 从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落地，无人车正加速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在无人车应用企业，无人车已承担起部分高频重复的运输工作，在保障配送时效的同时，降低了对司机招聘与排班的依赖，让企业物流配送更加智能高效。
4: 引入无人配送车是我们公司智能升级和高效节能的一次尝试，刚好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配送难题。无人车能很好地适应本地路况。
1: 从单点应用走向全域布局，汕头持续加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深耕 AI 实景应用，主动开放城市道路测试场景，完善智能网联汽车配套政策，积极培育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多个应用赛道，让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科技企业扎根本土，专注创新。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启用六周年，六载更迭作为秦澳联通的重要枢纽，横琴口岸见证两地由互联互通走向深度融合。
1: 清晨，横琴口岸秩序井然，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让秦澳双城生活更加便利。
6: 读研时，我经由横琴口岸往返秦澳求学、实习，通勤高效便捷。工作后，依托横琴口岸区位及通关优势，我从横琴出境前往澳门机场，全程仅需40分钟。
1: 2024年3月1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正式实施，为秦澳要素流动按下加速键。紧随政策落地，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30条车道随车人员验放厅相继投用，口岸通关区域全面启用。据工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车辆282.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9%。其中，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187.3万辆次，占比超66%，是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7: 新车道启用后，一次排队就能通关，带家人出行，就随窃听能省下10多分钟，十分方便。
8: 分线管理实施后，我们持续推出澳门居民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通关，秦澳共用澳门单牌车电子标签，跨境学生免下车通关等举措，最大化便利要素的快速流动。
1: 去年11月，横琴口岸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秦澳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9: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

0: 然后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1: 随着常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一千多行等便民举措接连落地，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一千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
2: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3: 当前，依托不断扩容的客货航线网络，深圳持续畅通对接 APEC 空中经贸走廊。截至目前，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客运航线达37条，货运航线达24条，每周客货运航班量近1000班，架起人员往来密切、经贸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的黄金空中通道。
1: 记者从多家航司获悉，从9月开始，深圳将陆续新开加密多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航线航班。
4: 9月2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4里8家湾航线，每周4班，填补深圳直飞文莱首都的空白。10月1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雅加达航线，每天1班。10月25日起，深圳往返墨尔本航线将加密至每周5班。
1: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持续加码亚太航线布局，新开加密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9条。目前，深圳机场客运航线通达15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35座城市，每周计划进出港超700架次，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亚太的便捷空中客运走廊。
5: The service is totally perfect. The process is very smoothly and take very easy for us.
1: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经贸往来，深圳机场今年新增清迈、清莱2条货运航线，加密芝加哥、马尼拉、胡志明、克拉克4个重点航点。目前，深圳往返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货运航线已达24条，每周进出港货运航班近300架次。截至2026年7月，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空运货量达41.1万吨，占进出境货量比重达到70.3%。
6: 深圳机场陆续建成投用南区货代集散仓、新国际货站1期、跨境电商专用库等一批重点物流项目。新快件货站、新国际货站2期等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枢纽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提档。
1: 广东台深圳台报道。自7月1号小额抽检、无纸化办理新政实施以来，广东省内海关协同发力，推动离境退税新政在全省平稳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1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雷雨天气呢依旧活跃，粤西地区雨势还不小，阳江局地12个小时的累计雨量接近100毫米。明天受到季风槽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雷雨呢仍将频繁上线，其中粤西到珠三角南部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比较差，开车出行请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之后呢，随着季风槽加强北台，降雨将进一步增多增强。后天南部沿海普遍会出现中雷雨，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劲。大后天整个中南部市县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呢继续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27到31度。韶关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汕尾雷阵雨，26到32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头中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潮州多云，25到34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南中雨，26到33度。阳江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湛江大雨，25到30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3: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

0: 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杀志阳娘，
2: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

0: 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谈正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0: 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

0: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 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

0: 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

0: 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泥大雨，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那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
3: 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
4: 严正没听说过，是你夫婿啊？
3: 嗯，
5: 见不到的小官人，是姐夫救了宁宁，他受了伤。
3: 姐夫受伤了？
5: 嗯。
3: 你说的夫婿是他？
2: 你说的军医是他？
3: 成亲了，想不到啊。你们认识啊？
6: 只是不知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军营当中
3: 啊。我
6: 该不会是追在下来此的吧？若是被公主安太妃知晓的话，怕会心急如焚的。
3: 你怎么吐血了？
2: 你就这么想跟我合理吗？
3: 不合理，不合理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今天这几只野鸡得来不易，一会儿烧了给兄弟们添点荤腥。
1: 这个还得我来啊，上次你毛都没推干净，兄弟们都说你做的不好吃呢。你烧火，我来。
2: 好嘞。
3: 这推野鸡毛不能只靠热水，得先用凉水紧一下，再用热水滚半炷香功夫，这样才能推干净。
0: 你这小姑娘还挺会做饭嘛。要不这样，你来我们虎头营，别的不敢保证，只要有我们一口肉吃，就你一口，怎么样？
3: 多谢大哥，但还是算了吧，我家夫婿有伤在身，需要人照顾，等他伤好我立马过来帮忙。
4: 好。樊娘子。
3: 孙大，不，军师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吗？
4: 对，有事儿和你说。
3: 好，来坐。
4: 啊，谢谢。士兵在那边修了一个新的营帐，严正已经转过去了。
3: 真的？
4: 那儿比较安静，方便你给他熬药。
3: 太好了。但伤员这么多，怎么只给他转营帐啊？
4: 是这样的，你在水淹贼记里面立了大功，甚至不顾生命安危上场寻夫。完侯听闻之后啊，特意奖赏你夫婿的。
3: 只有口头奖赏，没有实在点的吗？
4: 有。那你的。
3: 这么点儿不够分啊。
4: 那倒也不是。杀猪小队人人都有奖赏。
3: 人人都有这么多？那太好了，王侯这种通天的贵人竟然会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放心里。待严正好之后，我和他一起去叩谢武安侯。
4: 那倒也不必，我会带你好好谢谢他老人家的。告辞。我回去必须得找九恒那小子嚣张去。
5: 一、二、
6: 上！
5: 一、二、
7: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药粉，对生津止血有奇效。
8: 听闻殿下尝试了百草，才找到这无毒的草药，我替将士们多谢殿下了。
7: 这是本太医该做的。有些事儿我想问你，你为何要欺骗樊长宇？他虽为不义，我却见不得这么好的女子受委屈啊。
8: 除了武安侯的身份，我对他没有半点虚言。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7: 武安侯身份跟他这么悬殊，你
3: 武安侯？你们在聊武安侯什么？
7: 长玉，
3: 他什么地位悬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7: 你家严正与武安侯是不是地位悬殊？
3: 嗯，
7: 他呀。他在教武安侯哄骗侯夫人，如何藏私房钱呢？
3: 私房钱？武安侯也藏私房钱啊？怎么跟赵大叔一样？
7: 所以你得好好管教你们家严正，这万一被侯夫人发现了，他可就遭罪喽。
3: 你也真是的，本来就不善撒谎，怎么还给侯爷出这种主意？
7: 行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聊天了，熬药去了。
3: 火头营抓了几只野鸡，我买了一只，给你补补身子。

0: 香是香的，就是少了盐吧，可能有些腥。
1: 嗯，我来吧。
0: 哦，看，
1: 这是什么？
0: 侯爷知道我们霸下劫斥侯的事儿了，奖励了我和杀猪小队，我有钱了，可以养你。
1: 那就好。哎，话说，你上山的时候就没想过，万一下不了山怎么办？
0: 武安侯那么厉害，肯定不会让我们困死在山上。万一反贼真的攻上山，我也能带你逃出去。
1: 真到那个时候，你就想着怎么保全自己就行了，还带上我做什么？
0: 为什么不带上啊？我说了会养你，就一定会的。

0: 临安时我打了你，还对你说了重话，我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很内疚。
1: 你只是因为内疚所以才来找我的？
0: 不是的，我不只是内疚。你不知道我来的路上险些死了，临安屠城时那瘪犊子来找我寻仇，差点就坠崖而亡，还好一位路过的奶奶救了我。我不怕死，但我怕长宁没有阿姐，也怕再也见不到你。
2: 我好想你，好害怕你死了。你不要死，跟我回家好不好？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来，现在我又把你给养回来了。还是很疼吗？
0: 有你在，好多了。

0: 亲我。
1: 啊，我刚。

0: 亮晶晶。
1: 哇，沉甸甸的呀，哥。
2: 这个武安侯可真够大方的。
1: 哇，老大。
3: 大哥，
1: 找到阿姐了吗？
4: 哦，见着了。
1: 那就好，
2: 那就好。
4: 他也找着他赘婿了。
2: 是吗？你看，这么多钱。
4: 你们阿姐开心，我也开心。
1: 开心，开心。
5: 我觉得咱要改运了。啊，
2: 怎么说？
5: 你看，阿姐找到赘婿，咱领了赏钱，临安又多活了一口子人，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2: 什么词？
5: 就是大家都很美那个词。
1: 很美，
4: 两全其美。
2: 哎呀，
5: 对，还是大哥有文化。
2: 有文化，我都没想起来。
1: 还得是大哥。
2: 要我看啊，老大说就是有原因的。
6: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怎么又是你们呢？
2: 哎，又是你是吧？
4: 没了。

0: 来，干！哦，来来来，干！
1: 来。

怎么了？

0: 我还要配发给其他军医，让他们加紧炮制。
1: 你就为了导致这些药，把自己身子弄成这样？
0: 我都亲自试过了，而且这药草无毒，随处可摘。你亲自尝了药？殿下都已经亲自试过很多种了，都快失去味觉了。军中本就无烟，这样也好，省得我去尝那些腥味。药好了，去吧，仙家。
1: 你身为长公主，尊贵无比，怎能如此莽撞行事呢？我现在是
0: 太医，我来到这军中就该救人。
1: 好，就算你是太医，这些药来路不明，万一有毒怎么办？
0: 他是会致命的。那又如何？本宫说了，别把本宫当长公主。山长并非淑颜父子，以何身份质问本宫？
1: 书院里山长不也说过吗？君者，当鹤庇佑黎庶之责。君者，当鹤庇佑黎庶之责。一国之君，必须要肩负起庇护天下百姓的重大责任。这是君臣之道。长公主金枝玉叶，且为女子。 怎如此苛责自己？
0: 正因本宫深系长公主之责，想万民之福，才更有责任与义务去庇护他们。

0: 来，史平曼的伤痛便能缓解，这一仗就有赢的希望。
1: 殿下，喝药吧。
2: 这是。
1: 殿下日常百草难免有毒，这是殿下事先备好的解毒汤药。
2: 我来吧。看来你还不傻呀，还知道给自己备着解药。来，
3: 你说谁傻？
2: 我傻。

0: 梁上去的那个臭丫头，就是世子下令要活捉的那个娘们儿。
1: 这个娘们儿可不简单呐，杀了我们三个之后，还捅过世子一刀，心狠手辣，好生胆大。
0: 早知道我亲自去伏击这支纵梁队，白白放过了这次立功的好机会。
1: 虎子，你给我记住，只要世子还在他们手里一日，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
0: 那要忍到何时？老王爷还在等着咱们前往庐城会合。
1: 当然不会一直忍下去，但要对付武安侯，只能智取，强攻只会得不偿失。不如来一招四面楚歌，等他们军心涣散，我们再趁机攻上去。
0: 可世子的安危，
1: 总要等武安侯卸了警惕，我们才有机会夺回世子。
2: 这大清早这么快就集合了？
3: 哎，闻到啥香味了没？
4: 是烤肉的味道。
5: 老子多久没沾荤腥了？烤肉在哪儿？找
4: 哪儿啊？
3: 走吧，
4: 这
6: 行。严正，
7: 进来。梅雨，
6: 好消息，你让山脚下的将士们挂草皮、挖树根，他们果然中计了，都以为我们山上粮草高兴了。现在就在山脚下的东边跟南边烤上羊肉了，还想以此方式扰乱我们的军心。
7: 这石月能想到这样的法子，也算他有脑子。
8: 那是他们小瞧咱们了，燕州儿郎个个都是有骨气的人。
9: 嗯，甭说山上还有存粮，就算是只剩草根树皮，也断不会被贼人这种低劣的手段圈降。可见有脑子但不多。
6: 正是此理。
7: 一骑行水。
9: 是。
4: 快点，快点，
10: 那什么味儿？
11: 什么味儿？
12: 哪来的烤肉味儿啊？
3: 哎呦，太香了，这是。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
3: 点！哎呦，我身体不快。
12: 大哥，你知道青商营那些人去哪儿了吗？
8: 哦，反贼在山下烤羊，全营都戒备了。这青商营啊，应该是被吉兆走了。
12: 又出征了，伤还没好呢。大哥，您知道他们出征去哪儿了吗？
13: 不知道。
14: 打听军事机密可是要杀头的。
12: 我只是担心严重的伤。
14: 你那赘婿是个有本事的，好生厉害，不会有事的。
12: 他就算再有本事，也只是个小兵卒，总是要冲杀在最前面的。
14: 武安侯就算冲杀在前，也是为了护全众人。
12: 那便希望武安侯能护住他。
15: 阿姐，
12: 你怎么来了？
15: 山洞，洞里。
12: 洞里怎么了？慢慢说。
15: 那个小坏人，我看到他被抓起来了，关到山洞里去了。
12: 我照顾好宁宁。
14: 哎，宁宁，小坏人是谁？他干了什么？
15: 我看到小坏人来西故乡乱杀人。
16: 此处国家要犯，任何人不得擅闯。
17: 我就想知道里面关着是不是姓隋那个畜生。
18: 外面可是樊小娘子啊，
19: 你竟会来此？啊，
18: 果然你我缘分天注定，是来找我叙旧情了、啊。
11: 现在就宰了你这个畜生！
13: 李书山，莫要自误！
19: 我管你什么山，我娘都死了，她凭什么活着？
11: 全班，
9: 樊娘子，我知道你们为何来这儿，但此处关押的要犯，事关整个战局，乃是制衡敌军的一步险棋，他现在还不能死。
17: 我就想问他一句，为何要屠我林安城？那些无辜百姓，他们何罪之有？
18: 赶紧进来啊！进来我就告诉你。
11: 好，
9: 但只能你一人随我进去。把刀给我。

0: 把门打开。是。血祭未干又重逢，樊娘子，我可是天天在想你啊。你呢？有没有想我？我想你，不得好死。你究竟为何要脱离啊？
1: 为什么？他谢生不是很想保林安吗？我偏不让他如愿以偿。只要是林安的人，就必须得死。救了杜一口气，那些老弱妇孺，你一个都没放过。不过是些蝼蚁罢了。
0: 这么生气呢？那我再多说点，你那个妹妹，就是那个小肺痨鬼。当初我把她压在马前赶路，她受不了颠簸，一直吐，还差点被我淹死在水里，那表情真是太有趣了。还有那个臭犊子，脾气硬得很，不过还是被我一箭捅死。 还有县令的女儿，她死活都不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一点没心软，一枪下去。

0: 冯娘子将苏元清接走了，小本是给人来个痛快的，一刀杀了也不会这么便宜你的。就凭你们几个窝囊废，还想给临安的百姓报仇？你再废话，我现在就宰了你！侯爷安排的，你们看着就行了。给老子松开！绑紧点。好了，
1: 贼寇！
2: 狗眼看看，你家世子在姑奶奶我手里。
3: 大哥，真的是世子，咱们救还是不救？
4: 那是樊娘子。
3: 昏闹！难不成那谢正义识破了我的计谋？大哥，要不咱现在就带兵杀上山去救世子，先抢先再说。
4: 不可。
0: 小心谢正使诈，我带一队兵先从西边上去看看，你在这里继续诱敌。明浩，怎么知道怕了就把爷放下去，等我大军攻上来。
5: 好留你们个全尸！哎，你看，水也先动了，咱们只带了一小股人吧？这是要做什么？这个地方北面靠山，三面环野，明明西边才是上风口，他却单单命人。
6: 只在南边和东边靠，
7: 看来是想先造势乱我军心，还有后招，调虎离山，想让我们踏入他精心准备的陷阱当中。有点脑子，
6: 你就是世子爷是吧？我这是替我奶打的，贱民，二狗！
7: 要不是因为你这小王八蛋，我娘也不会摁着我身上。你们居然把他吓瘫了！
6: 我原本想风风火火回去守着他身边，给他做冬冬呢。没完了！我小妹都瘸了，本该有更好的日子等着过呢，就你这一下子，把他半辈子全都毁了。你是王八蛋！
7: 够了！
6: 咱临安人到底做错啥了？连让我们活着的机会都不给？猪也想活着。
8: 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被宰了吃肉？你们几个连一头猪都不如！<笑>你就想找死是吧？
9: 我来吧。
8: 你家樊娘子搞这一出，这十月心里怕是七上八下，再妙的招也使不出来了。虽说莽撞，但也是歪打正着。
9: 这个十月生性多疑，见这般，必定留大军压阵，自己则是小队突袭，伺机上山抢人。
6: 兰儿啊，你打我呀，我就喜欢被你打。<笑>打你，太轻了，把他嘴堵上。我来。
9: 反正我五天也没洗澡了，哎，就是有点味儿。搭把手，别动啊！贼寇，想要保你们世子爷的狗命，就拿肉和粮来换。他们好像听不见。

0: 谢谢我谢去，你们跟我留在这儿，谢九，你随军师，索取接应。
1: 是，不理人是吧？封死你！
2: 就这么点招啊？啊？你们催债催了那么久，没攒点狠点的，能气死人那种。
3: 哎，大哥，你不是跟我们说过，欠钱不还，定了。
4: 放他！嗯，哎，
5: 腰带，多余，来，
4: 扒了他！嗯，来亮个
5: 相吧。
4: 搬过去，来，
5: 走，走，
4: 走，都看清楚了啊！
5: 我就把你们世子扒光了，
4: 士可杀不可辱，
5: 我可真搬了。
6: 这是万豪的有地之策。

0: 真殿将军，十月将军让我们把肉和粮送上去。
1: 甄嬛呐、啊。

0: 油，给大家加加餐。
1: 好，老范威武。
2: 咱们这回又干着大了，王后会不会再赏咱们？
0: 我只想求王侯一件事儿，等咱们打退了敌军，把那随元清的狗命交给咱们，要杀要剐都随我们。
1: 嗯，好，这个好，咱们一块儿求啊，
3: 一块儿求，一块儿求。
0: 小五将军，这随元清换了许多吃食，严正呢？有羊肉，正好给他补补身子。
4: 樊娘子，侯爷要见你。
2: 侯爷这么快见我们，咋的？
1: 有赏啊？
4: 先把你们的兵器交了。
2: 啊？
0: 为何要交兵器啊？
4: 营帐里不能带兵器。
5: 再来两人。
0: 给。
6: 来。
0: 怎么回事啊？严正人呢？
4: 等见过侯爷之后，你自然会见到他。
1: 走。
4: 侯爷，樊长玉等人带到。
0: 民女樊长玉，见过武安侯。
7: 见过武安侯。
8: 樊长玉，你们擅自行动，按军规，当重罚。
9: 哎，
0: 擅自行动。侯爷，我们虽擅自行动，但也立功了，请侯爷明察。
8: 既然你们身在军营，就必须遵循军规。今日若不惩处你们擅自行动，将来只会犯更大的错。
0: 好，那要罚就罚我一人，他们都是被我强迫的。
10: 没人强迫，是我们自愿的。要罚，我们一块受罚。
9: 对呀，
0: 是。
1: 侯爷，
2: 我们明明立了军功。樊长玉一心想弄到肉，也是为了给伤兵养身子。望侯爷明察。
7: 望侯爷明察。
8: 侯爷，严正再次恳请侯爷，樊长玉乃我内子，若要受罚，我和他一同承担。
0: 你怎么来了？你有伤在身，不要乱说话。
8: 军规第27条，未经军令擅自行动，当罚多少？当罚30军棍。念在樊昌玉溃败有功，运粮有益，且是初犯，便罚20军棍，以儆效尤。请侯爷恩准莫阻，待内子受罚。请侯爷成全。
2: 本侯，
0: 侯爷，我知错了。

0: 分明，请侯爷下令，只罚我一人。
1: 侯爷，你罚我吧。
2: 侯爷要罚，一起罚，
3: 一起罚。
0: 是，
1: 我们
0: 一起罚。
4: 一起罚，
0: 不要，我们
1: 军令如山，
0: 这不是儿戏。
1: 侯爷，
0: 下令。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是多少挑夫的性命跟他对上来的。
1: 绝不轻饶。亦无愧于心。
2: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人，在，对严正一人用刑。
1: 是，
0: 行刑。
2: 侯爷，我夫君真不知道。侯爷。

0: 要发连我一起发，今日之事我也有份。
1: 你有什么份儿啊？本宫姑娘，这事跟你没关系。
0: 樊娘子带走囚犯一事我也知情，本太医知情不报也是有罪，区区一个太医打死又如何？
2: 此乃军规。
0: 哼，军规，那我得先跪下。
3: 出了事情，十月调了几名顶尖的高手，挖穿了墙壁，想要救走隋元清。若不是樊娘子恰好接走了他，那厮可能已经被人救走了。虽然樊娘子擅自行动违反了军令，但也保全了人质啊。依我看，也算是功过相抵了吧？是吧，侯？是吧，侯爷？
4: 那。既然军师和太医都求情，那便功过相抵。严正，你以为如何呀？

0: 谢侯爷，谢侯爷，樊娘子可不是一般人，你们是没瞧见，那五六十斤的盐袋子往肩膀上一扛就是四担，扛着盐袋子举着烤全羊啊跑得最快，那飒爽的英姿简直就是天神下凡。
1: 是吗？
2: 我之前还听说，
0: 樊娘子在乌合大营搬砖的时候，一人一次。
2: 三百斤，多少？
3: 三百斤，
4: 你听谁说？
5: 厉害了，我真的假的？
3: 那一筐三百斤，他一人能拎两筐，六百斤，
2: 六百斤，
3: 有那么神的人？
2: 哎，我真吃来了。你们就是跟着樊娘子立功的，猪小队，
0: 杀猪小队。
3: 哎，哥，
2: 你坐。
3: 来来来来，坐坐。话说那晚。
2: 话说那晚，月黑风高，樊娘子突然发现军营外面有一堵突然啪一脚就踢开了那道用铁链反锁着的木门。
3: 这樊娘子啊，是一脚踹开了营地里的寨门，一人一马追出去十里地，杀的时候一脚踹开了军营的大铁门，一口气跑了八十里地，
2: 八十里，
3: 收起刀了，
2: 踢了三个吃货的人头回来。
3: 樊娘子以前啊是个屠户，整个连镇没有不认识他。
6: 真的夸张！一巴掌下去就可以拍晕一头大肥猪。那个时候的他呀，英姿飒爽，打土匪的时候以一敌一百，一点都不落下风。他曾经一脚踹开城门，城门口千军万马的土匪都顶不住他一个人。他一个人闯进石虎阵营，扛着四担盐、五袋米、六篮子菜。
7: 还扛着四只烤全羊，猪是无人之境。我还听说呀，他一巴掌拍死一头熊。哇，
6: 一个好娘们儿比得上十个老爷们儿，可真能干啊！他家夫婿真是有福气的。
7: 不过呀，他夫婿这次伤得挺重，一直咳嗽吐血，估计挺悬的了。
8: 快死了，都抬进单人帐篷了。
6: 不死，也好不到哪儿去。怪不得樊娘子这一趟只抢肉呢。 感情是给夫婿做最后一顿了，真是有情有义啊。

0: 阿姐，
1: 闻着味儿来的吧？一会儿羊汤好了，给你盛一碗。哎，你大哥还有他那群猪队友呢？
0: 我就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有点话想跟你说。那个，
1: 你说。
0: 我听说
1: 常玉他做饭呢，本宫来的真巧，一会儿羊汤好了给你来一碗。
2: 好，
1: 你说吧。
2: 好香啊。
1: 哎，这孩子。
2: 哎，常玉，我听说你曾一脚踹开了城门啊。
1: 谁能一脚踹开城门啊？
2: 那我还听说你抢羊肉就是为了给你夫婿做最后一顿饭。
1: 他们瞎说的，别听他们的。
2: 瞎说的，这话要是传到武安侯耳中啊，只怕是他会要砍了那些人的脑袋啊。
1: 那不至于吧，武安侯这个人除了有点口吃以外，我瞧着脾性也算好，到底也没有为难我们两口子。我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答谢他，就做了一些羊汤啊、炖肉啊，还有炒菜，一会儿你帮我带给他。
2: 你就不怪我安侯了？
1: 我哪能怪他呀，这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们杀猪的都有卖猪肉不打天头的规矩，更何况行军打仗呢。这一次我擅自行动，还好有援军相助，若是没有，我恐怕要跟那个混蛋一起死了，多不值得啊。下一次一定会听军令，指哪儿打哪儿。
2: 他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来，我帮你
1: 来盛一碗试试。
2: 好，
1: 来看看咸淡啊。
2: 好。
1: 严正，快吃吧，补补身子。
3: 你不吃吗？
1: 我方才做饭的时候没忍住，已经吃了个饱。

0: 侯伐我们，你不生气吗？
1: 我和侯勋的队，我和杀猪小队这次能全身而退，只是因为运气好。回头我会向公孙先生请教军规，保证不会再犯了。哎，还有，要是那个武安侯再想罚你，让他找我，你身上有伤，不能再受罚了，我扛揍。
0: 你变了，当初在临安，你可绝对不会认错的。
1: 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哪能还是当初那个只知道杀猪卖肉的小娘子？只要最后让随元清那个王八蛋认我揍，什么军规我都可以遵守。
0: 好，我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你说了又不算。
0: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
1: 轻轻如我，这个药你也得趁热喝。对了，我修水坝时遇到一位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嘴硬心软，为了救我还跟我换了生死签。
0: 既对你有恩，将来提拔他一二便是。
1: 你能提拔他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将来。
1: 你就这么有信心，觉得自己将来能当将军？

0: 我说如果，如果将来我能当上比将军还大的官呢？
1: 什么官啊？
0: 比如封侯拜爵。
1: 封侯拜爵？那我这个杀猪娘子岂不就是侯夫人了？
0: 你愿意吗？
1: 当然愿意了，这种好事儿傻子才不愿意。

0: 还是你东家，这么跟他说话，发他记恨你。
1: 军中事务繁多，哪能讲究得了那么多规矩啊？是吧？
2: 啊，是啊，还是以军务为重。
0: 那你们慢慢聊，我去烧水。
2: 咱计划成了，听说你收到了卢城的急函。
1: 成亲王应该要积极主力部队，估计是计划速战速决。
2: 十月带着那些叛军肆无忌惮地向隋元庆房间，那人质的性质就变了。之前投鼠忌器尚能以1000拖住30000，但以今日所见，这个气不值钱了。
1: 看来大战在即。
3: 大哥，世子都把话撂这儿了，让咱们别管他死活，只管按计划向前冲。
4: 那可是世子，哪能眼睁睁看着他不管呢？
5: 今日一战，哪一件偏偏误伤了世子？你我皆知他那性格睚眦必报，一点就着。今日这事，恐怕他不会善罢甘休。
3: 大哥的意思是，这事过后，世子不会轻饶咱们。哎呀，大哥，老王爷军令如山，这事咱们办砸了，你我性命照样不保啊，大哥。
5: 万一世子有个好歹，就算保住了王爷大业，日后世子继位了，你我恐怕也不会好过。
3: 这一下子黑锅甩不脱了。大哥，别犹豫了，拿个主意吧。
5: 也罢，明日强攻，若能夺回世子最好，如若不能，你我就拿着谢政的人头回去向王爷交代。
0: 干嘛呀？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神神秘秘的。
6: 阿姐，听说过几天就要打仗了，这是我从军以来攒的所有的银子，还有一些我混赌坊时大哥分我的银子，阿姐替我保管吧。
0: 为何不给你大哥，要我拿着？
6: 大哥也要上战场，你不用上战场，给你收着最稳妥了。刀枪没长眼，万一我死在战场上，请阿姐将这些银子带回家给我妹妹。
0: 不要气死我！谁叫你说这些晦气话？什么死不死的，不许再说了啊！你阿姐我是谁？能把你们平安的带出来，就能把你们平安的带回去，一个都不会剩。自己拿着，要是放在我这儿，带我回临安，把他们全拿去买猪，一个子儿也不给你留。
6: 那我愿意给阿姐买猪。
0: 快去睡觉吧，不许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6: 知道了，阿姐。

了。

0: 色山长，此次出征准备的可妥当？
1: 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不必担心。殿下，臣该出发了。

0: 这本棋谱，你说好。我年幼时曾看过一册棋谱残卷，名曰《气运玄机》。这本书，公孙家的藏书里倒是有一个完册，只可惜是我祖父的珍品，不得外见。
1: 战场刀剑无眼，山长定要多加小心。
0: 有这么多谢家的将士们护着我周全，肯定没什么大碍。况且我要是打不过，我就直接跑。

0: 应的好儿郎们，你们也一定要平安归来。
1: 侯爷，先遣队已随军事布阵去了，反贼在昨日夜里便已暗中进行了部分的兵马埋伏，
2: 即刻出发，待敌军入瓮便乘胜追击。
1: 明白。
3: 侯爷，樊娘子过来了。
2: 你们先行，我随后就到。
1: 是
3: 是。
4: 小五将军，小九将军。
1: 夫人。
4: 你伤口还渗血呢。
2: 哦，都是小伤，不打紧的。
4: 我来。

0: 不，我替你上战场。
1: 说什么傻话呢？
0: 你伤还没好，在战场上刀都拿不起来，那怎么办？
1: 我就是步兵营的刀兵，任务就是清扫战场，收拾残兵的，没什么危险。
0: 那你万事小心。

0: 对了，你是刀兵第几营？跟的哪位将领啊？
1: 哦，左卫军第三营。你问这个做什么？
0: 无事，我随便问问。若有万一，

0: 阿姐，没问题。你在这儿干嘛？对啊，阿姐，你咋来了？
1: 你唱哪一出啊？
2: 阿姐，你快回去好不好？
0: 战场很凶残，随时会没命的。水原大妈那次你忘了吗？
1: 我记得，所以我不能让严正上战场。我把他迷晕了，要是我不替他，他就真成逃兵了。
0: 你怎么那么护着他？
1: 你怎么不想让点你自己啊？这是去打仗。就是嘛，我知道是打仗，我就是去混个人场，攒几个刀战场之后，寻个机会找双死人耳朵割下来。这样万一被上方发现，还能证明咱上阵杀敌过。
0: 哪儿那么容易啊？哪儿那么容易啊？我问你们，谁上过战场？
3: 没去过呀，那战场多危险！
4: 我不知道。
0: 你们几个，哪个伍的？怎么跑到老子的队伍来了？
5: 我们是左卫军三营里负责清剿残军的。
6: 三营，左卫军，这哪来的三营啊？只有我们前三营啊！
7: 哎，小鬼头，你怕不是来冒充了吧？
8: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什么意思？
9: 别跟他在一起，都吵什么呢？
10: 五爷，他们……
11: 没事。
10: 哎，
11: 这好。
12: 你怎么在这儿？
13: 小五将军，我夫婿伤重，您就看在同袍的情分上，就当不知道这回事。等此战归来，我身上有了战功，就算有人找严正温罪也无妨。
12: 后，你夫婿他能同意？
13: 他被我迷晕了。
12: 你森可如此莽撞，你知不知道他对今日大战有多重要？
14: 他连个武长都不是，能有多重要啊？无非是多杀几个敌人。他现在这身板，连我还不如呢。
15: 他人在哪儿？我去找他。
13: 来不及了，这迷药劲儿有点大，会昏迷好长一段时间。
16: 时任大人把先锋军撕开当口子，传军师之令，左翼军即刻前去支援。
17: 去。
18: 去右翼后备队，你们几个保护好他。
19: 好的。
18: 速去通知侯爷，就说夫人上战场了。

0: 公孙爷可敢下来斗将一决胜负啊？
1: 小生乃文人，自然是斗不过你。武安侯还等着请十月将军喝茶呢。别说，樊娘子这招气人还挺好使啊。
2: 岂有此理！
0: 公孙爷，缩头乌龟，何不下来堂堂正正的打一场？
1: 悉听尊便。
3: 后面营集合！后面营集合！后面营集合！
4: 快点吧，后面营都要上战场了，前面得打成什么样子？
3: 后面营集合！快快快！
5: 这仗该怎么打呢？
6: 总还是保命要紧吧。满地，你上了战场，跟我紧一点，千万不要丢了。实在不行，你躲我后面。
7: 好，阿锦。
8: 这仗打完，能回家吃顿好的吧？
9: 应该能吧。先活着吧。
3: 别废话，等候前线命令。

姐夫，你怎么醒了？马姐让我数到一千个数就摘醒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数到一千。马姐说数到五十就放一块石头，要攒到二十个石头。你怎么就先醒了呀？

0: 谢九，谢九，谢九！啊，侯爷，原来您在这里啊！
1: 怎么回事？
0: 状况紧急，石玉果然放弃了随元清，让石虎一路狂杀开路，我们快撑不住了。
1: 安姐去哪儿了？
0: 樊娘子在阵前。

0: 别愣着，
1: 冲！

0: 燕州军真是废物，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1: 小五将军，
0: 叫武安侯出来受死！ 是那天侮辱世子的那个娘们儿，拿个小刀上阵，瞧不起谁呢？我今天非把你砸成一滩肉泥！
2: 老樊，没事吧？

去死！

0: 事吧？
1: 像啊。

0: 来袭。
1: 王侯，骗人好玩吗？我去上战场，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我明月你，那是因为害怕你死在战场上。
2: 报，燕州军、冀州军从西南集结而来，正在河里围攻，我军如今三面受敌。
3: 启程吧，父王在卢城等着我们呢。
4: 你去告诉殿下，我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
2: 是。
5: 我看山长身体也并无大碍，我还有别的伤员需要救治，就此别过。
6: 现在我问你，这次成亲你是娶妻还是纳妾？
2: 当然是娶妻了。
6: 既然是正经婚嫁，为何你面色郁郁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的。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流行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现货扎堆上市，广东海鲜市场迎来供销高峰。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1: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相关情况，具体来看。
0: 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同时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2: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已达39.1%。面对县域居民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相关发言人表示，接下来将从4个方面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销售和生产两端发力，丰富优质商品供给，以需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抓重点和补短板并举，提升服务消费的能级，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引进来和与本土协同，壮大优质商业主体，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促创新和抓规范并重，推动业态模式创新，同时会同有关部门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
0: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另一头连着农业生产，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上介绍，让优质农产品产得出、卖得好，关键在于品牌培育，抓好产销对接，同时加强消费场景打造。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聚焦卖出好价钱、找到好销路、融进新业态三方面内容，推动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4: 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储存进。

0: 运城工程，让流量变销量，让订单进田间，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空间，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1: 此次意见的发布可以说进一步激发了下沉市场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2: 对此，各地正立足当地特色资源，以场景创新为支点，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激活县域消费万亿新蓝海。意见提出，推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贵州三都县凭借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探索出一条赛事引客、服务留客、业态旺市的文旅融合新路，同时精准补齐夜间经济短板，白天村寨观赛马，夜晚县城赏江景，让奔涌的流量真正沉淀为拉动发展的流量。
3: 专程跨越数百公里来到三都观赏火热的春马赛事，选购特色马尾绣，真切感受赛马激情与当地烟火气息，夜游江上，既享受夏日清凉，又可观赏江边美景。
4: 我们周末客房入住率比平时要高很多，我们会保持实惠价格，做好贴心服务，让来玩的游客玩得尽兴，住得踏实，吃得安心。
2: 汕头南澳则立足海洋资源禀赋，坚持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渔则渔，推动镇村差异化发展和片区联动，大力发展鱼游互补、鱼风互补等新兴业态。
5: 县城后宅镇聚焦综合服务和夜间经济，云澳镇深耕海洋牧场和渔港经济区，深澳镇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青澳广尾则主攻滨海度假、森林公园，专注森林康养旅游，
6: 推动特色产业从出发转向精细，深挖古镇历史底蕴和非遗资源，做好古镇微更新，招引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过路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变，还要做好片区组团，推动镇村发展从单点出彩向连片成景转变。
2: 除了乡村旅游，经济实惠的产地直发直播间也成为更多人的购物新选择。对此，意见也提出，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同时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真正实现树商兴农，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力。河北青县盘古镇的缝制设备产业已有50余年发展历史，如今当地借助跨境电商，正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7: 我们现在通过工业品的直播新增国内客户，线上呢现在已经占比超过30%了，海外的订单也在稳步上升，跨境电商渠道已经成为我们企业订单增长的新引擎。
8: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做这个代工，后来呢订单它不是很稳定，我们自己就注册了这个品牌，开启了平台的这个店铺，下一步呢就是想借助跨境电商扩大一下销量。
2: 此外，意见还提出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今年6月，五部门联合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为便利广大居民购车换车，每周多个车企专门设置以旧换新专区，提供旧车评估、补贴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让乡村消费者也能便捷享受国补红利。
9: 以前很多消费者觉得换车成本太高不划算，现在国补加企业补贴双重叠加，乡村消费者同样可以申领补贴。
1: 我们看到县域市场的烟火气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强力助推器，那么作为消费大省的广东，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呢？
2: 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杨晶晶。杨教授您好。
10: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呢，广东省的人口基数庞大啊，县域及农村地区呢居住着大量的人口，而这些地区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极高啊，农村网络零售额呢常年是位于全国前列，数字消费活跃，为市场的发展呢提供了坚实的流量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呢，粤东、粤西、粤北县域的商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那么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覆盖面不断的扩大，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呢就愈发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县域购买力的外流。激发下沉市场的活力呢，可以考虑以下措施。首先，第一个是完善商业基础设施啊。目前消费者尤其注重消费体验，需要将消费需求维持在本地呢，就应该继续对商业设施的投入，以维持良好的口碑。但是呢，也要避免盲目建设，价格和成本是关键因素啊。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在物流和仓储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支持啊，从而避免价格城乡倒挂的现象。因地制宜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需要有明确的导向以及一定的差异化，是以促进本地的居民消费为主，还是拓展外来的消费为主？地方政府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进行考量。对于本地人口总数偏少、内需有限的区域啊，应重点考虑通过文旅加消费的模式来促进县域消费。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县域市场的监管，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商户的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啊，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要说最近华南吃货界最大的盛事是什么呢？绝对是南海开鱼哈！广东各大渔港可谓是火力全开，第一波离船出水的新鲜海货已经是闪现餐桌，鲜度加倍，关键是价格还打折。
2: 没错，听到这里哈，我都已经开始咽口水了，赶紧去各大渔港和海鲜市场抢先感受这波大海的馈赠。凌晨三点，茂名博鹤渔港海面传来阵阵马达轰鸣声，休渔开捕后的渔货抢先上市，渔民们忙着分拣称重，采购商打着手电筒挑选海鲜，大批市民游客奔赴码头，感受千年渔港天光墟的渔市烟火。
11: 嗰啲鱼系放街道后边嗰度好抢海个，抢海鱼个好靓个，嗰啲有金鲳鱼啊。有嗰啲泥蚊鱼啊，有嗰啲海浪啊、九斤啊、麻鸠鱼啊等等都有啊。往年相比，嗰啲鱼多咯，嗰啲价格又平啲咯。
2: 为让大家品尝到开鱼后的第一口鲜味，当地还同步举办开鱼头鲜专场活动。刚刚上岸的鱼虾就地烹煮，从船头直达舌尖，零时差品尝南海馈赠的鲜甜。
12: 看着那些鱼从那个渔船上面捞上来，然后很新鲜，然后呢还品尝了我们的这个美食，看着鱼从船头到我们的锅头里面，那种鲜味呢是去什么大酒楼都感受不到的。
13: 唐宋以后渔民都是做个规律，他们晚上去，早上回来把鱼卖了，形成了一个天光区的产业链，又慢慢把它的纹理啊形成了一个打卡点，形成一个我们粤西啊大的渔业批发的市场。
2: 在蛇口渔港码头，深圳首批渔船满载而归，海货成箱搬运上岸，不少商贩早早守在码头挑选心仪货物。
14: 大丰收，大丰收！渔货差不多有200吨，我们这次出去26条渔船，主要的海域在那个万山群岛。今天起完，等一下就出去了，继续接鱼回来。鱼我们会拉到我们自有的工厂做加工，线上线下一起做。
15: 有几百箱啊，有马鲛、鱿鱼，还有各种的虾啊、带鱼啊、螃蟹，商贩啊过来批发，到这个市场各大市场买。
2: 在当地海鲜市场，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和休渔期相比，海产品的价格均有所回落。
12: 我们早上那个渔船4点多钟回来了，打了很多黄角丽啦，还有那个海虾啦、九节虾啦，还有那个马窑啊，都是新鲜上岸的哦，年流比较多。
16: 红鲤鱼25一斤，刚才买的虾51斤，比那个以前要便宜很多。
2: 在惠州，头批鱼货也已经摆上市场档口，各类海鱼贝类一应俱全。海鲜商户介绍，现阶段出海作业的大多是近海渔船，奔赴远海作业的大型渔船暂时还没有大批量返航。接下来的几天，海鲜到货量会持续上涨，价格还会下降。
16: 接下来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皮皮虾

0: 会还会再便宜，大概的话是四五十块也有可能，因为它大船回来的话，它货源多嘛，货源多的话它就会便宜嘛。
1: 餐饮方面，预计三到五天之后，酒楼的拿货价会出现波动，酒楼也会顺势上新一批时令海鲜菜式。
2: 之后会根据一个休渔期过后，我们会增加很多海鲜品种，然后呢会随着进货的一个价格呢有所调整。
3: 在湛江，一年一度的开渔季已经成为全城欢庆嘉年华。天光渔市是穗溪江洪重要的海产品交易市场，天黑开市，天亮渐散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1: 今年开渔，这里的烟火气中多了哪些新变化呢？一起跟记者去看看。
4: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进入了江洪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我们连续四年来到这里报道，今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从凌晨两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五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断过。今年的码头上有了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小船刚靠岸的第一批货。在他们看来，小船的一两筐才是真正的投手鲜。
4: 是等渔船回来吗？
5: 对，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鱼货比较多。
1: 眼前这个摊位是全家出动，和只懂卖鱼的母亲不同，儿子手里还握着一部手机，时不时对着摊位拍一段。
6: 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4: 那你觉得这样的效果好吗？
6: 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1: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用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们大多被这些视频种草，专程过来打卡买海鲜，也有人带着专业设备而来记录开渔盛况。
7: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第一次来的啊，是抖音刷到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4点多就挑到现在。
8: 对鱼市啊，还有本地的一些看海氛围啊、文化这些东西都挺感兴趣的。我今天是带了我的手机以及我的一个大疆的 S5 来记录今天的一个天光渔市的一个 vlog， 挺值的，就是见证到了传说中的天光渔市，真的确实不虚其名。
1: 今年码头还增设专属揽收窗口，第一网鲜味随收随发，卖鱼的人有了新手段，奔赴的人也多了。天光渔市的江湖已不止于这条海岸线。
4: 早上7点半，这里的天光渔市也渐渐散去了，而在明天的凌晨，新的渔船也会靠岸。年年如此，但天天又不同，这大概就是江洪天光渔市让人来了又想来的理由吧。
3: 为进一步便利珠澳两地人员来往，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措施。
1: 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湾区融合迈向更高层次。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本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9: 而家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啦！是但用一张卡，一系回乡证，一系就身份证，咁啊方便我哋出入啦、探亲、旅游咩都得，基本上。
10: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秦澳的唯一陆路通道，横琴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实施以来，

0: 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此次又大幅拓宽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
1: 我觉得比较会再进一步方便，对我哋揸车嘅日日要过关咧，的确会系带嚟一个好便利啊。
2: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是我们首创首推的，从2018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今天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一至七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张，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其中七月份，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2.7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2.6亿元，环比六月分别增长4.2%、1.8%。商品方面，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的热门商品。
3: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晚安。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催化粗疏，民夫募集多有怨言，主事者张九龄至大才疏之相引路。
1: 恩师台谏，演以至岭南，张子寿其人执拗于意图，然观其言行，眼底有赤色，或是真语，功成艰难百倍于预估，弟子当细察其弊，岭南风雨已扑灭矣。
0: 来人，
2: 大人，
0: 将此信密送张尚书府上。
2: 诺。
0: 奏报，明日按例发出。
2: 诺。大人，赵司马他带了一些本地的特产。
0: 退回，你告诉他，王某此来是带了一双眼、一双耳、一双手，旁的东西多了，就看不清、听不明、写不正。
2: 诺。
3: 不是本官为难你们，这朝廷有法度，工部有规制，这些铅锤规格与材质均与上报不符，这用了出了事儿，谁能担得起责任呢？
4: 都等了三天了，没家伙事儿，让我们用手刨山吗？
5: 是啊，
6: 赵司马，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合适，你是非要等下了雪封了山，到时候你才慢悠悠去长安城说，看，不是我们不修，是天时不允呢。
5: 是啊，是啊，是啊，
7: 是啊，
8: 大家听我说，赵司马依法办事并无不妥，我也知道大家在怕，怕白干，白白流血，白白流汗之后，却换不回来养家糊口的钱。那我今日在此宣布，每日工钱季节，若是朝廷的粮饷不济，就从我们张家的账上支。夫人，这些银钱是我与那人所有的家当，张某也在此立誓，与大家伙同锅吃饭，同棚避雨，此路一日不通，张某人就一日不离此山。此尺仗山仗路仗人心，若张某人有违背此事，犹如此尺。
4: 张大人，我们跟你干，
9: 跟张大人干，
10: 干了！
11: 别打了！
9: 降路！
11: 降路！
9: 降路！
11: 降路！
9: 降路！
11: 降路！
9: 降路！
11: 降路！
9: 降路！
1: 主事者散家财以利信，民情稍安，然隐患时深。

0: 不行啊，这是山里的老骨头，咱这铁签啃不动啊，除非雷公下凡，拿天锤砸开。
1: 是啊，
2: 这怎么能打开？
1: 砸不动。
3: 啊。
4: 用火，用火烧。
0: 火？
1: 是啊，这石头火能管用？
5: 对呀，
6: 郑州师爷，
7: 这此法有违常理啊。
4: 赵大人，古书有载，火焚水击，物性可换。这岩石看似坚硬，其实很脆。我们用猛火一烧，凉水一灌，此时必裂。
7: 可万一要引发山火，那可是要触犯唐律的，这朝廷怪罪下来，你我可担待不起呀。
4: 我在两边挖上防火沟，宽约一丈，大家轮流值守，我在此亲自坐镇。
7: 本官也是为了工程的稳妥，为了张大人的官声着想。
4: 赵大人，若要出事，张某一人承担。
0: 好，干！大不了把这条命赔给这山，跟着张大人干，
1: 跟张大人干，
0: 干了！
8: 别打了！
0: 加了！
9: 张大人，您这说的头头是道，可火这玩意儿认不认您那天地自然之理，那可说不准。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得带着我的人亲自看着火。万一你跑了，到时候我得先管我的店，我的乡亲们。
4: 此话有理，陆娘子，有劳了。

0: 点火以后，大家一定要各司其职，守住位置，尤其是盯紧风向，千万不能让火苗越过了防火沟。现在布置下位置，杨虎带上你的人去东面。
1: 好。
0: 赵光带上你的人守北面。
2: 是。
0: 陆娘子，你的人最多，你守西边，西边是风口，最是当紧，一定要小心。
3: 好。
0: 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好，
3: 走去那边。
0: 武禅，

大家别慌，守好自己位置。

0: 近日天一那些受潮的柴火挑拣出来用到紧要处，干湿混合，让山火烧起来吧，去吧。
1: 种的麻地。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铁窗外响起的爆竹声提醒驰骋，又是一年春节到了。不知不觉，这场战斗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而两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0: 叫黄子华，代号湘江。
1: 陈昌同志你好，我于1937年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入党，党龄6年，是香港地区潜伏时间最长的休眠者，代号渔夫。
2: 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赤城还没发现，这段时间他第一次不用这么紧张了。也许等待他的是生命的结束，为信仰牺牲无所畏惧。而赤城的遗憾，除了出师未捷，可能就是进香了。

0: 将军，我还没给您介绍，这是何英，她之前是港大的学生，
1: 就是在寿星酒会上向你开枪的那个女学生。啊，
0: 对，是她。不过她现在……
1: 她在这儿已经住了多久了？
2: 我不常来，偶尔过来。
1: 姑娘，你有点紧张。今天是春节，你应该高兴一些。我是叶冲的父亲，我叫清泉。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所以我今天奉劝你一句，如果想要伪装的话，应该无时无刻不提防。
0: 对，将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教导他。何阳，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跟将军好久没有见了，想单独说几句话。

0: 将军，喝茶吧。
1: 我的到来是不是特别的唐突？
0: 是，我没有想到将军会突然来我这儿找我。将军，您是为了军船爆炸的事情吗？
1: 哎，在总部大楼里待的时间长了，总觉得特别的闷，想出来到处走走，透透气啊。正好赶上一个新年，我也想来看望一下你们。
2: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遇见传说中的清泉上野，他跟何英的想象太不一样了。何英为自己刚刚的失误感到后悔，同时也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
0: 将军，既然您来了，
3: 不如我明天叫上纯子一起，我们陪您吃个饭吧。
1: 不必了，其实我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该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自然会跟他见面。
0: 将军，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
1: 也就是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叶冲，我倒是想问你一下，你在香岛的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你也可以跟我说。
0: 我现在就是在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麻烦将军来帮我了。
1: 好，我相信你是有智慧的孩子，你所遇到的困难你自己都可以解决。
0: 谢谢将军夸奖。
1: 说起来，我对你们非常的内疚，我不应该把你们卷入战争，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应该卷入。
0: 将军说过的，战争一旦来了，我们都没有选择。
3: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件事，那就把它当作是最好的安排吧。
1: 好，你能这么想，我非常高兴。叶冲，你长大了。好了，我也就是过来看看。你们过节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外面有人在等着我。
0: 将军，我送你吧。
1: 不不不，你坐下。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2: 新年当晚，清泉上野的突然出现，带着他惯有的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还有那种熟悉的无处可逃的恐惧和压力。叶冲确信他是不会无故到访的，到底为了什么无从知晓，唯一能确定的是绝不会是一件好事。

0: 这么晚了，上去睡吧。
1: 我刚才一直在做噩梦，他的眼睛像黑洞一样，我感觉他什么都知道。
0: 何影，他已经走了，别再想了。
1: 不，我之前没见过他，我以为他会和佐藤还有宫本一样，可是他不动声色，而我却感觉他一直在监视着我。叶冲，我还是离开你吧，我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你。我能看出来你对你这个义父跟对别的日本人不一样，如果我留在你身边不能帮到你，我就应该在你身边消失。
0: 消失？
1: 嗯。
0: 你要去哪儿啊？何影，你听好了，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0: 一共死了多少人？
1: 15个。
0: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城。
1: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城。
0: 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了？你在质疑我吗？
2: 提审池城。

0: 池公子，池少爷，池先生，称呼还挺多，没想到吧，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1: 准确的说，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治我的罪。我这几天在里面好吃好喝，舒服得很，现在外面时局纷乱，难得让我找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0: 证据是早晚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
1: 宫本少佐给我扣这么大的一个帽子，你是想对我动刑吗？这里面的士兵对我都很好，而且他们也跟我

0: 说了，佐藤将军已经下了命令，不许任何人对我滥用私刑。
1: 池少爷，可能你还不知道吧，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还有，我求你了，不要再用佐藤将军什么亲善大使来威胁我，没有用。

0: 你要是想动刑的话，你尽管来。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国家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至于像你们这样从弹丸之地跑过来企图耀武扬威的小丑，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出去的。 还有，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战争吗？因为你们胆怯，你们恐惧，就像今天你过来找我一样，恐怕又是你的什么狗屁行动失利了吧？
1: 好，特别好。
0: 我就喜欢你这种嚣张气焰，但是我希望你一会儿不要来求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管你叫疯狗吗？没事，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疯狗啊，他永远都是被别人欺负惯了的。
2: 因为疯狗的内心存有恐惧，可能你今天可以活着出去，但至少现在，我要把你对我的不敬统统还给你。我接一下电话。右少佐。
3: 佐藤将军の命令です。夜明けまでに松原ホテルに着くようにと。分かった。今すぐ出発する。你要去哪儿啊？佐藤命令我们所有人在天亮之前赶到松原酒店。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现在还不清楚。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出门。嗯。走了。
4: 私もわからないわ。何か行じゃないの？そうかもしれない。長澤さん。そういう町をさ、どうされました？それが我ら潜水部隊も佐藤将軍の通知を受け取ったな。一体どんな緊急事態なのかしら？俺たちもわからないんだ。过年怎么也不知道休息调整一下。カールフェンヌ是不过年的，而且我们也不会过中国的新年啊。这几天本部发了很多急电，都是关于年后战局的。你也不说过来帮帮我。
3: 我忙完这些事情之后会去帮你。对了，将将来香岛了，你知道吗？
4: 父亲来香岛了，什么时候的事？我不知道啊。
3: 我以为你知道了。将将来只是跟我寒暄了几句，我也不懂他什么意思。哦，他来香岛先去看你，不找我，什么意思吗？
5: 佐藤将軍到達。 諸君、今日はおめでたい元旦の日である。皆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今日は非常に重要な人物が香港島に来る。みんなにはここで簡単な歓迎の儀を開いてもらおう。

0: 哦，看谁来了！
1: 父亲，你来香港这么多天都不告诉我，太过分了。
2: 哪有父亲要主动告诉女儿的道理？再说了，你在香港这么几个月，家里面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对吗？
1: 那你知道外派工作很忙的，我没时间。
0: 我都听说了，说你在电讯科工作。
2: 是的，
0: 没日没夜的，非常辛苦。
2: 是的，是的。
0: 他和叶冲可是我们电讯科的精英，干得非常好。
1: 父亲，我还没说完呢。你来了香港不找我先去找冲哥，我要你请我吃大餐。
0: 嗯，可以啊。
3: 初子，我晚上还有点公事要办，我给你们安排了香榭丽餐厅，你们可以先过去。
1: 哎，
0: 什么事不能推到明天啊？哦，如果他晚上有事情的话，就不要耽误他，去吧。
3: 多谢湘君体谅，改日。

0: 我一定替你好好接风。
1: 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啊，叶冲，忙完公事之后有什么向我汇报的可以到房间来找我。对了，那个池诚的卷宗你把它整理出来，我想看一眼。
2: 是，
1: 去吧。

0: 我们现在只能放弃。
1: 池城的事情不要再查了，清泉可能会有新的动作。池城的事情就快有结果了，我们围剿唐风死了十几个士兵，还有那个晋香。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放弃！我不能理解。他们是兴和会的人，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有反日倾向。清泉既然介入调查，我们就应该躲远一点。如果我们两个 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里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按我说的做。

0: これは全部清泉閣下の軍艦と一緒に送られてきたのか。
1: そうです。
2: はい。
0: 港での運搬を担当したのは
1: 自分です、少佐。

0: 你醒了？怎么样？哎，别动，干嘛呢？快躺好啊！
1: 没事，姐，我要去打个电话。
0: 哎呀，这个时候你打什么电话呀？快躺好。
1: 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那么多，姐，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你把这个电台发给谁？发给陶宗博可以窃取到的电台。什么时候？从现在就开始，每隔2小时发一次。我要你保证，他能获得这个宝贵的消息。我能做到。好。哦，我知道。 有一个叫京泉商业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如果这一次我走不了，恐怕也再也没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清泉去找你了吗？没有，但是那个电话，它又响了。 说什么了？他说池城现在被捕了，需要营救，怎么办？马上救人，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怎么救啊？清泉突然来港，会不会就是和这件事有关？他说，他是来复兴香岛经济的。你信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真的，而且跟他来香港的。 还有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住在香港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今天在松原酒会的欢迎仪式上，他还问我要了池城的资料，说想要看一看。我答应他了，但我还没有给他。这个绝对不能拖。 清泉一定会怀疑的。我知道，我只是想多争取一些时间。争取什么时间？你想到营救池城的办法了？营救已经开始了。

这些是这几次你们军政厅行动失败前后陶宗伯从我这里拿走的情报。

0: 如果一切都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话，那么陶宗博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我让波恩传递过去的假消息。明天一早，陶宗博应该会去找宫本，告诉他地下党会护送港九大队撤离的。
1: 港九大队撤离？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跟营救池城有什么关系啊？
0: 昨晚宫本在伏击唐风的路上，那个叫薛平的军统女特务出来保护唐风，引爆了手榴弹，阻止了宫本的攻击。他的死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利用陶宗博指使薛平进入星河会这件事，将池城身上的罪名推给军统，让这次白磷的事情变成军统对日本人的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为了全身而退，陶宗博才利用薛平将罪名摔给了毫不知情的池城。
1: 等等，薛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这没问题。但陶宗博呢？他怎么会配合我们？
0: 晴玄跟佐藤根本不会相信我们随便说出来的这几句话，所以我们需要第三个人的配合，一个既不是中国人
1: 也不会背叛他们的人。
0: 我想来想去，宫本最适合了。
1: 你想借港九大队的反攻让宫本和陶宗博反目？以宫本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陶宗博。
0: 不，以宫本的性格他会直接杀了陶宗博。
1: 只有宫本做这件事才能坐实陶宗博抗日分子的身份，无论是军统还是共党，有宫本行动失败在先，他都无法反驳。
0: 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们随便编出来的这件事变成真相，也才能让池城从这件事情里面全身而退。
1: 好，我现在就去联系电话那头的同志，让他们联系卢铁。
0: 这件事情里面最难把握的就是时间了，我需要你亲自到大屿山配合我的行动。

0: 长官，这是我们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叶冲的资料。清泉阁下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料直接给他？趁着叶冲正在为池城开脱，我相信清泉阁下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 清泉毕竟是叶冲的义父，如果他不是大义灭亲的人，可能死的不是叶冲，而是我。
0: 那佐藤将军呢？他站在我们这边，他应该会帮我们。
1: 他只是承诺了一句话，如果他是想让我试探清泉的底线，我就有可能变成他的一颗棋子，然后白白的死掉。我不会这么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做，就更别说对付叶冲了。
0: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叶冲。
1: 这样，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快去。
0: 明白。
1: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个学生差点炸瞎我的眼睛？你怎么敢打电话去我的办公室呢？
2: 这件事情非常抱歉，但是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尽快联系到你。
1: 你知不知道，现在香岛已经变天了，你的消息还值多少钱？我们的约定还能走到哪一步？都需要重新洗牌了。
2: 宫本先生，不管天如何变，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一如既往地勇往直前，清泉先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现你的与众不同。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之间合作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1: 你知道你口中说的那是谁吗？
2: 我说话可能有点不太恭敬。是，我是不太了解这位刚到香港的高级军事顾问，但是我了解你们的体制啊，只有成功者才会被选中。宫本先生，我觉得这一次是上天赐给你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不过你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但是我相信宫本先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准备。好了，宫本先生，提前预祝你成功。
1: 稍等。感谢你。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特别感谢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的战争才能走到现在。
2: 告辞。

0: 说什么？谁去帮港九的同志转移？
1: 没人帮他们转移。是这样的，这只是我们同志给他们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现在宫本已经上了这个圈套，我能确定的是，宫本明天晚上一定会带着人马准时到达大洋山的河岸，他准备守株待兔。你还不明白吗，魏叔？这是咱们反击的机会啊！
0: 不行，少爷不在，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有赢了宫本，才有希望把姐夫给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险，咱们必须冒。魏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退也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仙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3: 这里空气好好啊，
4: 还是蛮惬意的。
3: 对，
5: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4: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5: 拍的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爸爸爸爸。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慧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1: 我们的同志有没有说过这样就能救出少爷？
0: 姐夫说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同志。
1: 好，我马上通知卢队长。

0: 休日に所作くれて全部です。ここに証明を。ここに私のハンカチは。
1: あまり楊少佐に近寄らないで。

0: 你怎么来了？
1: 湘君不是给大家带了新年礼物吗？送给你什么了？
0: 你什么时候也在乎这种事了？除了唐岛清酒和樱花糕还勉强算得上惊喜，剩下的也没有什么，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哦对了，冲哥你来的正好，一会儿陪我去趟十七号码头吧。
1: 去码头干什么？
0: 去取一下附近的几部专属无线电台，听说都是最新型的德式无线电设备，父亲说先放我们这儿保管。嗯，走吧，快去快回，说不定以后还能吃个大餐。走。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真的很安静，这帮老鼠居然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就是这条路，看起来情报没有错。
1: 长官，我们开始行动了。
0: 急什么？这帮狡猾的漏网之鱼有分散队伍的习惯，你忘了吗？
2: 说好的陪我吃晚饭，干嘛那么着急回来调试电台啊？父亲不刚说放我们这儿保管了吗？差这么一会儿。
3: 你不是说这是父亲接收密电用的吗？还有啊，上次误发到我们电讯科的密电又是怎么回事？
2: 你上午来的时候我还在破译呢。你看这都几点了，再晚一点什么吃的都没了。
3: 你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去吃樱花糕啊，你忘了？
4: 哦对啊，我再泡点茶，咱们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叶冲觉得纯子口中海军司令部的密电和清泉带来的专用电台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能揭开清泉此次来港的目的。

0: 你在干什么，叶冲？叶冲，
1: 将军，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是纯子白天验算用的草稿纸，他平时也不注意这些。现在电讯科不在军政厅了，我觉得这种容易泄露机密的东西应该随手销毁的，防患于未然嘛。
2: 将军教的，
0: 对，说的对，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等着我们犯错误。教一下纯子，告诉他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他屁股后面替他改正错误。
1: 将军放心吧，我会转交给他的。
3: 本小姐亲自泡的茶，再加上
0: 纯子。
3: 啊，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看看你们。我在想，也许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
3: 好啊，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冲哥，这回你可以陪我吃饭了吧？
0: 饭店我都已经订好了，要是有时间的话，走吧，一起去。走。
1: 好。

0: 早餐、军品，你们俩坐在我旁边，真好。很长时间没有一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啊，父亲，从崇哥去上海到现在，得有4-5年了吧？崇哥，你也真是的。
1: 这么多年了，连信都很少往家里写。好歹这一次到香岛来，有工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担心，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建军，其实我自从到了中国以来，我经常都会想起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就不禁在感叹，这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团聚？可没想到。 现在我们竟然在异国他乡吃了这么一顿家常菜，
2: 所以应该感谢命运。来，
0: 干杯，为了团聚。

0: 聪哥，尝尝那个沙拉怎么样？
1: 你也吃点吧。
0: 父亲，您不觉得跟在日本比起来，聪哥变了吗？
1: 变化很大，他现在长大了，更像一个男子汉。可是你呢，还是一个小姑娘。
0: 长大的人们都需要坚硬的外壳啊，我不需要，我有你们啊。
1: 女儿在父亲面前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2: 将军，关于池城的那些资料您看过了吗？
1: 嗯，看了。
2: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池城这个案子我没有过多的建议，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您可以告诉我。
2: 他是军政厅选定的亲善大使，为中日亲善做了很多的贡献，也是一个经济专家。我觉得佐藤和宫本在这个案件中对池城有点不公平。
1: 嗯，我当然应该相信你的话。也许佐藤和宫本做了对他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只是一个中国人。你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会在我面前为他开脱？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的吗？
0: 陈文还说冲哥跟他有过命的交情呢。
2: 我们在越南确实一起为军部筹备过军粮，也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我觉得他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我。
1: 是啊，成就帝国的事业需要很多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来替我们做事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你和他之间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但我觉得池城这个人还是挺真诚的。
1: 真诚，相互的真诚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在征服者和被占领者之间，这种基础不存在。

0: 宮本少佐が作戦を開始したのでしょう。
1: なんと心地いい音色だ。違うか？
2: 一定是那个宫本在搞什么行动。爸爸，我告诉你啊，那个宫本在工作上毫无建树，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总是偷偷摸摸的，只会在军政厅内部搞内斗，处处为难冲哥。您真应该管管这个人。
3: 是这样吗？
0: 将军，
2: 反正现在也不是工作时间，也没在军政厅，你就跟父亲说说嘛。
0: 将军，纯子还是不太了解情况。我在军政厅跟同事们共事，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我们都是希望帝国可以好起来，所以啊，没那么严重。
2: 哎，还不严重？那个宫本不止一次在背后陷害你，你还帮他说话？
0: 纯子，
3: 其实叶冲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心胸，我非常的欣慰。
0: 是将军教导有方。
3: 来，我们吃一点吧。
0: 将军，我跟纯子把您的电台都拿回来了。其实啊，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交给我们去做，作为儿女的应该为您来分担一些才对。
2: 冲哥，
3: 辛苦你们了。香岛自从成立军政厅以来，我看到了你们大家都在忙碌，但是香岛的抵抗分子呢也很顽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肃清。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想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摩擦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状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叶冲，你能告诉我吗？

0: 中国是一个具备有古老智慧的民族，他们始终认为一个坚固的大地是被蚂蚁毁坏的。我赞成他们的说法，我们在香岛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蚂蚁，而且要找到蚂蚁的家，最好是在家里面能找到那只最最重要的蚁猴。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指的是秋蝉。
2: 你们还要继续聊工作的话，我就回家睡觉了。
0: 不聊了，不聊了。
3: 撤！
4: 撤！走走走！
3: 回去了！
4: 回！
5: 喂喂，
6: 红的。

0: 这么大规模的枪声，一定是军政厅有什么事情了。
1: 将军，我先去看一下吧。是啊，外面的枪声很不一般。叶冲，如果你觉得有事情，我不会拦着你的。哎，冲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臣子，叶冲他是军人。将军，那我先走了。
2: 그만요. 그만요. 여섯 시라.

0: 好不容易团聚一次。哦，父亲，还有件事，我跟你说，那个佐藤特别过分。
1: 怎么了？
0: 他居然安排一个中国女人在叶初身边。
1: 是吗？
0: 而且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要配合叶冲演出地下党，这也太荒唐了。
1: 他安排过来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0: 叫何英。
1: 长得漂亮吗？
0: 她就是个丑八怪
1: 啊。所以春子，你大可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没有你漂亮。
0: 那也会日久生情的啊。
1: 那是露水夫妻。
0: 那也不行。
1: 你刚才不是说你饿了吗？嗯，
2: 全军覆没，只有几个人逃出来。宫本正在去找陶宗博的路上，你时间还够用吗？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佐藤。我给你一个东西，帮我交给何英。

0: 陶宗博是共产党？
1: 没错，他是白林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次军船爆炸是他借由香岛军统战的名义嫁祸给赤城的一次破坏性行动。
0: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1: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0: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1: 龙兴旅馆。
0: 立刻抓捕。
2: 是。
3: 宫本先生，
2: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3: 我不是谁派来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呀，宫本先生，您忘了？
2: 为什么你给我的情报有游击队的埋伏？
3: 不可能！
2: 不可能！你别再给我说了，你要么给我死，要么给我个解释。
3: 误会，宫本先生，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我给你的情报绝对都是真的，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立即去找我的合伙人，他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0: 你在干什么？不要给我一个解释吗？嗯，
2: 将军阁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次突袭失败，小桃姐死了，全军覆没。
0: 什么？
2: 是这个，躺在地上的人给了假情报，我被他算计了。
0: 躺着的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吗？他给你的情报，说出来不可笑吧？
2: 将军阁下，请您给我点时间。
0: 多久？你要我帮你处理现场吗？
2: 不用，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才把他打死的。我可以跟你解释。
0: 你留着借口和理由去给清泉阁下解释吧。这件事情我不能再管了，有必要的话就直接上军事法庭。
1: 将军阁下，您先消消气，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刚刚检查过了，这件事可能确实有点误会了。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办公室里商讨的那样，如果宫本君之前的行动情报都是来源于此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2: 没错，他第一次给我的消息是对的，不相信你可以去查，所以我才相信他第二次。
1: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件事恐怕真的不能全怪宫本君。

0: 这抗日分子的狡猾我们比谁都清楚，他们竟然可以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来骗取别人的信任，我觉得是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没法避免吧。
1: 宫本，你马上回去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写一份报告交给叶冲军。
2: 是。
1: 叶少佐，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由你来收尾，向上级和清泉阁下做汇报最合适不过了，可以吗？
0: 将军放心吧。
1: 啊，那就拜托了。

0: 好像香岛所有能叫得上名号的头面人物几乎全在这里了。
1: 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么说查清楚了。
2: 是，只不过陶宗博死了，我们无法追查到更多的消息。
3: 我跟叶少佐去的时候正好撞上了宫本，否则又是迷雾重重。
0: 查清楚就好。这样，宫本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1: 是。
0: 至于上面说到的那个叫赤城是吧，他既然我们是冤枉他了，可以明天登个报，我们还他一个清白。
3: 是，我马上安排，明天立刻见报。
0: 找个机会我想跟他见上一面。

0: 知道你是来逃命的吗？这是我活命的本钱，活着才是你的本钱。穿过这个巷子，就是避风塘，你就在桥头附近等。会有一个拿着黑伞的人来找你，不用跟他说话，他上哪条船，你就上哪条船。
1: 明白了吗？门口的日本宪兵已经撤了。报纸上说，叶冲力排众难，调查出了真相，是陶宗博一直利用军统的身份。
2: 掩盖自己是共产党，白林事件和大屿山突袭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日本人已经将他当场抓获并击毙。姐夫，刚刚清泉上野来电话，他约你见面。谁是清泉上野啊？
3: 叶冲的义父，而且他现在是日军驻香港最高领导人。
4: 他约你干什么？
3: 去一下不就知道了。

0: 青川将军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在这之前，我在一份材料当中看到你的名字。我知道你是中日的亲善大使，所以就特别想跟你见一面。也许我们可以谈一些事情。
1: 请，
0: 将军阁下是这样的，我想让您清楚，在之前我确实可以和您谈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年我们池家的企业已经被消耗殆尽，我现在仅剩的一间被服厂也关闭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和您谈。被服厂的事情有拖欠的款项，我听说了，我会让他们尽快的偿还给你。
1: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面的吗？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有些事情我也想跟您交代一下。
0: 请说。
1: 在和您之前，我和佐藤将军会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0: 而且佐藤将军也跟我说，让我帮助他来振兴香港的经济。但是事实上，其实他并没有就答应我做的那些事情，给我一个圆满的解答。正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我了解了之后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从东京亲自来到了香港。我希望这之后的工作能有一个改观。
1: 你刚才讲的事情，我会一一的去落实。谢谢你。还有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现在在香港，应该很少有人会再相信我。你为什么还会去选择我呢？
0: 因为池先生，你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你是年轻的商业精英，我需要这样一个年轻人。
1: 将军阁下，恕我直言啊，如果您说的这些我要是做不到呢？
0: 其实，在这之前，我看过的一份名单当中，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给勾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的池胜先生已经是一具尸体。
1: 明白了，谢谢青川将军的提醒。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告辞。

0: 你去哪儿了？人送走了吗？两个小时以前船就开走了，你去干什么了？
1: 我去处理了一下伯恩的发报室，春子知道人走了，把屋里所有组装的电台都给砸了。这香港的情报黑市恐怕要消停一段日子了。哎，对了，伯恩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箱东西，不过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池昌的身份，我看也用不上了吧。
0: 清泉去找池昌了，而且，在我们费尽心思拼凑出今天可以让池昌全身而退的这个证明之前，清泉已经秘密派人将池昌送回星河会了。
1: 什么意思？
0: 恐怕清泉根本就不在乎军船爆炸的真相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选择让池昌留在香港的。
1: 被服厂已经停工。

0: 清泉不会怀疑到你吧？你不是说清泉连纯子都没有见，直接去找的你吗？
1: 清泉这次来一定是知道了军政厅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掩盖了此次来香港的真正目的，也很有可能他是来调查问题的。
0: 他是来抓秋蝉的。不会啊，跟他来的军船里确实都是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
2: 还有用于复兴香港的军费拨款，
0: 上面还印着天皇手谕，还有内阁红印。抓一个共产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
1: 复兴香港倒是有可能，但他绝对不会只做这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纯子让我去码头拿了四台属于清泉的专属无线电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你和纯子就在电讯科，他还带着自己的电台。
1: 好在这些电台还没有被启动，暂时放在纯子那儿保管。
0: 那这是不是说明他还没有开始他真正的行动？
1: 只能说明我们身边又多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很难想象这个电台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但我感觉这跟组织上派我来香港的任务有关。

0: 宫本，你在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下午不是我在清泉面前极力的维护你，叶冲早就彻底的把你赶出军政厅了。
1: 我要停职到什么时候？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吗？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来，吃。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
2: 哎，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3: 站住！哪来的？
4: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
4: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3: 打开，
4: 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里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2: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1: 哎，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0: 总爷，
5: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1: 哎，
0: 开宴。
6: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6: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2: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到了祠里。我看，还是趁早来拦着吧。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2: 啊。你看总爷、啊、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人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1: 请上马吧。
2: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6: 回来谈谈流年

0: 安全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没有讲。
1: 怎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师长呢？
1: 在那儿呢。哎，刘部长，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4: 师长，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看你这样，好，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
1: 师长，给我吧。哎，我帮你拿，
4: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
1: 小王，快搞定饭来。
5: 怎么这么快呀？
4: 那还能不快？
1: 来，喝杯水。
5: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6: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7: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5: 好，
7: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5: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4: 哎，明天一早。
5: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
1: 怎么？
0: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吃饱吧，给。

0: 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了。
0: 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1: 你也去苏区？
0: 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1: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0: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1: 也算有吧。
0: 人呢？
1: 在你身后。
0: 你别吓唬人。
1: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0: 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他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快走吧，走。
1: 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邛崃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邛崃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哎哎，向左转，枪下，放下。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地震报告。
3: 哟，
2: 怎么报啊？
4: 地震报告！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来当杨子斌的
2: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5: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0: 涂的，什么也没有。
1: 好，你行了。
0: 你呢？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那当然是无产者了。
1: 行了，
2: 我们
0: 这么容易批准了，
2: 那可信的。
3: 老婆，还问你有对象呢。
1: 就是啊，大姐，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0: 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

0: 藤井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开始。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救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快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来，停。
4: 举上！
5: 一、二、
4: 站定！
0: 三、你怎么这样啊？
2: 我，
6: 你怎么了？
5: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6: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6: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6: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
0: 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
2: 我去反省。
6: 快去吧。
2: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6: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反纪律也跑在前边，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像，像什么？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老虎大洞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嗯，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3: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二十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宗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
0: 呀，宗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决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Thank you.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奉产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也借个手。

怎么样啊？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就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支书记。
1: 景花。你伤情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片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0: 菊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中队的车走，
4: 是老鬼子了，有情况了吧？
5: 有情况了，
6: 好，行动吧。
7: 长青同志，
6: 小潘，
7: 师部的命令。
6: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8: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6: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9: 同志，
6: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8: 再见。
6: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7: 是。
10: 哎，不要慌。
7: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6: 别担心。

0: 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1: 村长，村长，
0: 不是，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2: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
3: 阿妹，来了来了，
1: 人走了，因为还有人没穿腿
2: 了。你的身子怎么
4: 不要紧，
2: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2: 哦。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金蛋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杨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镇里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霸天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3: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啥？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都被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5: 对，你说吧。
6: 说。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了，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打倒土豪劣绅。
6: 好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8: 别动！
6: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0: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1: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0: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1: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破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

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过，你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

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

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是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

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较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

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掠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

这是当年出生的小贺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他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

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千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它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

多的爱里，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

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床。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是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

个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

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伫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

秋后会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

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 1.5 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三分之二。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

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

相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

文明时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严厉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心灵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人们很难想象，在远离中原的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义邪，祈求吉祥平安。另一边，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气风严。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祠堂前，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1: 人民币啊，老高给，
2: 老高给啊，老高给啊。
0: 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3: 只有呢人四十斤，喺领头度差唔多有30斤，拎多是10多斤，拎杯多是20多斤。王子就拎只就咩看玩啦，沙就拎住就300斤咯啦。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停办3年后，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3: 这样呢，你不来，整天挨熬，准备直落直落汤落来。
0: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活开了。时节做食果，年果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林玉凯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厨师，厨艺自然了得。不过制作传统美味，还得家里的老师傅林两奎坐镇。
4: 一洗头光就哈，佢呢啲其实我卡狗。
5: 哎，叫三星啊！嗯，一天也在外边走，多多街。
4: 嗯，那人挤人欢，就只要走，就只走走呢，那是错苗错步啊。
0: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夫、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

0: 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1: 俺是这果园的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吧。
0: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1: 这样就需要现在造看看什么你这样做需要如何。
0: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1: 这个小人买就是买，你还点点好多多就是买着真，
2: 也真点着真，
1: 可以生不过。
0: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2: 好，哇，高！
0: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3: 好吃，好吃，
4: 这是一口了。
0: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2: 好谢啊，晚上好吗？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祠堂门口人山人海，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5: 三条男性，
6: 好嘞，见得
5: 到。好嘞，老公请，慢弄着见。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
5: 啊，我硬拎下去阿明，你唔系我开一嚿啊？
0: 三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作为龙长，林玉凯要带领一号龙闯过人山人海，绝对

0: 重达60-70斤的龙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除了三条龙，乔南村还准备了3只凤、18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去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1: 他来猜一猜，这个来摸一摸，这个来洗头发掉吧。今天查你个名字，关键是绝不见过查。
2: 查过查啦，
1: 查啦，查到直猜掉，直灯。我告诉总会跟你话，你买个心全部接话计，我只有回电。我有总心，哎，再听。
0: 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起这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50000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
1: 参加不靓又靓，你们那小辛苦，这边能做啥事的？
3: 你会不会画
1: 辛苦？辛苦，你就被抓到一弄他的房子就怪羞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4: 这个窗孔哈，小人偶哈，一直等下来，直接过镜，要吹着火水凉，一直来踏，踏着来做。
0: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5: 衷心的感谢。

0: 秀是前奏，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
1: 好吧，
0: 出前导，随着龙头的火线被点燃，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万千只烟花瞬间齐发，现场一片火树银花。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小李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乔里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2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赵姐姐，有没有玩一下？玩
2: 一下。哦，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3: 老小人家过天就冷弄，如在山庄启动这个地方，不要吃不少，就丢出老去就该饿。阳光晴天，不要现在饿，酸甜不凉嘛。所以大多是叫小人家心头把这俩忙得落。
1: 我小们还敢过，东北是这样子像我一样。这个是不相
0: 应。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百宗台宴亲友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历，就是在去吃年历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历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历，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傩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4: 阿文，你睇睇个你牛顺顺工，你嗰啲路避下咯，全部摆开嘅。
0: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历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0: 要嚟嘅時候好忙噶，接上個單，一做完嗰工即刻就講接下單。有時候凌晨一兩點鐘過來噶，有時候同事一日成十單嘅接都有。
1: 年历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市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每次大宴席前，欧日华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鲜市场看货。在这里，市场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预测的。
2: 因为呢几日咧，比较难计啲，冇乜日子，冇人做酒啊。平常咧有日子就人挣好多货噶，人生人海啦，肯玩得过噶。
1: 地处雷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
0: 海南马家，
2: 系啊，马家中嘅天花板。
0: 教授，我哋两话做酒席，
2: 做酒席都啱。嗰啲又
0: 点样五两半重？系嗰啲天然虾，
3: 几靓啊，几透明啊。
0: 因为佢哋点解啦？一流。
1: 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欧日华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0: 我实在经验最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1: 严厉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历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0: 八宝饭呢，最关键嘅师傅啊，炒嗰啲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感。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感，我哋米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嘅喎。
3: OK，
0: 热起嚟嘅喎，炒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1: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历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历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0: 挑战的马胶都是用白海捞海南鱼咯，胶质特别足喎，香滑脆咯。
1: 只需4刀，耗时10秒，就能完成一条马胶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4: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胶鱼佢嘅温度一高，佢就失胶啊。
1: 马胶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3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胶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胶，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

0: 果。
1: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意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粒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鹫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儿，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
2: 我呢副鱼身啊，
3: 口感都好噶，
2: 你马膏特别靓
3: 哈，
4: 马膏马膏，
5: 哎，马膏靓仔。
0: 吴川人把年历作为迎来送往的待客之道，自然培养出一批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竞争日渐激烈，接单靠的就是口碑。
6: 摆酒就以前都请嘅嘛，语言啊、腰件啊啲嘢特别做得好嘅，真系特别做得好嘅。佢啲工艺又好咯，做啲味道又好咯。
0: 今天的年历设在村里祠堂边。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1: 只要首先个选料人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啱年炒年个酥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
7: 要七八次噶，洗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包起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卷好软噶，一定我系冷剧嘅，赞好赞啊！而腰卷一定我去配搭个脆酱噶啦，都唔放落烤模里化啦，起码化到四小时左右就 OK 噶，把握时间咧，一定我俾油啦，更香更脆嘅啦。
0: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2: 在六点半钟基本上上市了。
0: 四十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四十分，十六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严厉的效率。
1: 拿做个卡五星级个流动餐饮系自己只梦想。即把賓館嗰套個管理，根本係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級。你一冇升級，市場又淘汰你個。
0: 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就是具備專業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證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發酵的脆薑，5个小时後相遇，一起進入油鍋，炸至金黃。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8: 上菜啦，老丁打靶，等时上菜啊！
0: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9: 龙江长腿这个，
8: 大鸡蛋吧，老弟啊！
0: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10: 全部都周水龙上菜噶，无论50号系、100号。

0: 兩馬台、冷馬台，所有嘅菜式都冇似個熱量，就係我哋個宗旨。你有冇熱量嘅菜式？你點食？
1: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有汁，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2: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也都是非常热的。
3: 它是我们摩托最出名的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1: 时刻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0: 我哋厨师噶，你自己都冇光正嘅，你先要求人哋光正咧？

0: 马哥，龙年快乐，龙年快乐，真的，三不相信谁？
1: 接过朋友的贺礼，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2: 哎呀，
1: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酝酿在祠堂边，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在子夜时分，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

0: 喂，郭老板。
1: 喂，点啊，刘哥？订几多包啊？今年？
0: 今年又应该正常嘅，
2: 多少少嘅。多些少嘅平安包，就麻蓉馅嘅三担半，5月26号攞。
3: 好靓仔，诸位。
4: 清晨八点，香港长洲岛的一家粥馆弥漫着让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传承百年的独特口感是顾客迎门的唯一理由。
3: 不好意思啊，今天去长洲太平厅要吃斋啊，只是买斋粥。
5: 你两份斋粥
3: 好。好好好。
4: 每年农历四月初，森哥的粥铺总有3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甘笋、冬菇、蚝豉、慢火熬成的斋粥。
6: 你咩啊？你都系食噶啦，都加个节日咯。你边啲食斋啊？
7: 佢哋整得好好食，花叶好似爆过平时啊。
8: 食斋粥咧都系一个传统啦，所以每年都会食一次。
3: 咁啊，街市都冇魚賣噶啦，長洲就蠔豉就係屬於齋嘅，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炸蠔啊、羅漢齋啊、酸齋咁啊，連麥當勞都賣緊齋包啊！
9: 打粉多謝曬，
10: 豬腦蛋漢堡餐，
9: 食齋啊，
10: 食齋啊，
9: 三日守齋期嘛。
4: 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

0: 3天的斋戒日活动来。在常州斋戒日即将来临之际，岛民们都在为这场盛大的节庆活动紧张筹备。
1: 不论高低，不论老少，都是咁乐于翻嚟参与我哋呢个常州太平清照。点解呢？有个归属感，我常州有一个太平清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哋系值得骄傲噶。
0: 常州太平清照在19世纪末创始，据传当时瘟疫肆虐，居民们仰望北地神，祈求护佑，奉迎神像游行，终于平息了疫情。自此以后，常州居民每年4月就会上演盛大的清教仪式，祈愿平安长久。从正教的树立翻杆、清洗街道，到迎神祈福、神功戏，再到会景巡游和抢包山，太平清教活动为期3天。这3天，常州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
2: 今日好像有70包粉翻嘅，落20包落海南，50包上呢度。啊，听日可能有莲蓉翻。
0: 太平清教的前一周，郭宇泉一刻也不得闲，因为按照往年的订单，他需要在一周内完成3到4万个平安包的制作。
3: 呢个系散嘅，甲级平安嘅。
2: 啲糖友嗰啲咁写住嗰啲噶嘛。
3: 100包噶嘛。
2: 70包。
0: 13岁入行当包点学徒，25岁接手师傅的店铺，至今60岁的郭宇泉仍然坚守在中西包点的制作岗位上。
4: 刚刚你做咗夜班，我嚟管咗出先，
5: 卖小姐先，
4: 新旧加埋有5单，我哋都有40几年。
0: 店铺虽小，但品类丰富，独具特色。郭宇泉的饼不仅受到了岛上居民的喜爱，还成为外来游客必买的手信。这都要归功于他在过去的35年里对于中式传统糕饼的精心复原，还有对西式糕点的创新探索。
2: 摩洛苏蛋挞、椰挞咯，有啲江苏饼啊、棋子饼啊。
0: 摩洛苏又被称为甘露苏，它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是越厨在有限的材料里用极其少的分量研发出来的广式糕点。时至今日，在大街小巷的包点铺已经很难见到摩洛苏的踪影。
2: 摩洛苏的馅呢，就是麻蓉馅，传统包山上面那些馅来的，比较好吃些少的。常州人老人家多又没那么甜，所以咪传统饼家都才有这些咯。我一年只是做一次平安包，总店那里我就是卖蛋挞、椰挞、包那类东西。
0: 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中，平安包可谓是活动的最大亮点。
6: 整家全部都咁谈。
0: 每年清教开始前，北地庙前都会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用于供奉神明。在这些包山中，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宇泉亲手制作的。
2: 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难整嘅，由头到尾我都系面粉同埋嗰个师傅打嗰嚿面打得好靓唔靓咯。点解要用麻蓉呢？因为你麻蓉里面有高粉啊嘛，你穿起包山嗰阵时咧，嗰条绳咧就俾啲高粉张住，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嗰个包。麻蓉餡佢正常就係有油啦、糖啦、芝麻啦、高粉啦。
0: 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面團裡，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然後放進120度的蒸汽爐裡蒸製。出爐後再蓋上平安印記。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
2: 莲蓉豆沙、麻蓉咯，应该系几只嘅，系我哋今年卖得好啲。

0: 就是黑芝麻咯。
1: 从搓粉到包馅儿，从蒸焗到盖印，八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帝庙前上架，需要经历摊晾和干身，才能离开郭玉泉的视线。
0: 摊得佢个包咧，有一日时间吹得佢干身咧，就会穿得好靓嘅。
1: 等平安包摊晾干透之后，再将其逐个串起，形成包串。
2: 穿包咧就最紧要同一个方向嗰个字，你系咁样穿，你就个个都系咁样穿。我哋摆咗上个包山上面咧，就变咗又倒转咗，就唔靓噶啦。
3: 嗱嗱，呢个包就吹错咗咯，呢三个包我就唔要啦。
4: 豆糕
3: 啦。

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这三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

0: 式就快開始啦！祝願長洲水陸居民神恩永佑，合境平安，香港百年興旺，繁華穩定。
1: 在激昂的鼓声中，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小岛热闹非凡，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萧瑟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融合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香港常州飘瑟源于广东佛山，神像巡游、舞狮跳跃、飘瑟精彩，欢呼声、祈愿声、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郭宇泉仍然奋战在平安包生产车间里。
2: 因为大会听日要派八蛋包啊嘛，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笼包俾佢哋。
3: 12点后就斋戒结束晒噶啦，所有嘢都开始食啲烧肉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啊饮翻两罐啤酒轻松下咯。
0: 香港消防处
1: 距离开斋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汹涌的人流向包山聚集，抢包山是庆典的最高潮。
0: 新渡轮提供的协助，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发展局嘅为我哋嘅宣传以及推广等等。
4: 祝愿大家咧就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0: 比赛咧会喺凌晨嘅0:00就展开噶，咁啊，请阿杨局长系准备。
5: 4 3 2 1，
0: 麻烦请。所有
1: 凌晨12点，比赛的号角声响起，男女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那约9000个平安包的珍贵机会。在激烈的角逐中，参赛者们拼尽全力争相从

0: 贵的平安包，一刻也不停歇。短短的三分钟内，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数的选手才能荣登胜利的宝座。随着结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为期三天的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太平清教活动结束后，每一位街坊都能领取一份寓意着将平安带回家的平安包，它不仅代表着身体安康，更象征着神明的庇佑，让常州人平安喜乐。太平清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扎根于香港，饱含着常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重。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把平安的期盼包进暄软的面皮，酝酿出家国的温暖滋味。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丁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1: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0: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Hello， 爸爸在干活。
2: 搓手刀，手细。上灯，对，十年还干净的传统，明年就做到两三百种子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所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3: 老板，
2: 哎，哎，新年好！
0: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2: 哎呀，个上顶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定位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芷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4: 但是呢，俺这方感觉熟悉，感觉给改的炒酒啊，
2: 嗯，改的炒酒啊，
4: 就总爱甜麦，就爱自家来。
2: 哦，改最好传统的文化，尽量传统的。
4: 哎哎哎，
2: 下面就麻烦你，你微信我什么给变动，你再通知来了。
4: 好，好，好，
2: 昨天什么呢？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啊，
4: 辛苦你了！
2: 啊，好。
0: 兴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两年的自制娘酒。
5: 哎呀，干娘酒的料，这个手啊，你呀！
0: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3: 为什么呢？
5: 哎呀，两年的酒要炒，改的炒酒。
4: 好。
0: 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扇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鸡肉，让人欲罢不能。

0: 不争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宗族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
1: 哎，
2: 你好，红师傅，今天发电啊，做好忙啊？
1: 做好了，加班加量做好了。
2: 干没那个质量弄，俺办两班就说你该给抢给的吧。
1: 好好，可以可以。
2: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好好好好，我马上来。
2: 哎，进来来。
0: 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1: 从也可以做啊，都能做复制啊，搞装扮起码要三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六面分三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两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3: 这里盖的超级红高那个墙板升过来了。
4: 哎，阿仁，给你双住的呢，就刘太郎的就六庄子，你留的呢就4庄子，哈庄的就该为4庄子，准备工作做好了哈，大家齐声哈的哈，
5: 好。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4: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干那个特色那个，就是烧制酿菜酿蛋。
0: 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焖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4: 猪脚提前焖好了，干牛还干两酒，师傅是焖猪脚焖亮的。
0: 10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

0: 阻力的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脂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男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天丁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家。
1: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有山，山有林，万物生，
1: 有情绪一样
2: 继续摆下去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3: 下雨天它就出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

0: 锅盖，鲜味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0000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1: 爸爸，我那个很难冲啊，

0: 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1: 从小啊，阿赌眼都有一条尖。啊，咁咧。
0: 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围纸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泥虫养殖。
2: 猪稳头。
3: 哎，帅哥，
4: 哎，
3: 有三秒啊？
4: 系啊系啊，
3: 今日的苗靓冇？
4: 可以吧？
2: 2公分左右啦。一般呢，我哋都系养到2年。
3: 一开始呢，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0: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3: 泥虫是我们两港最受欢迎的美食，大家都喜欢吃大的，但我觉得小的都可以养大。
0: 深夜泥虫出动了，滩涂就是他们的餐桌，利用细小触指伸展在泥面摄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

0: 林家宏有八九年的养虫经验，是谢荣兄的合伙人。
1: 我呢度大概七十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0: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1: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2: 一般计我计深啊，
1: 大概二十公分左右就有噶啦。我哋而家挖嗰两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八十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0: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秀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1: 打算咧，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连接咧唔会断。嗰啲地嘅腥嘅，全部要挑出嚟。都话都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噶啦。
3: 因为佢有好多泥，又有沙，一般咧睇到八至十次。
0: 尖头签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两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宏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4: 会有红树林地方抽，会海水又干净，系咪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

0: 時嗰啲科學家研究啊，即係紅樹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紅樹林啊，好多嘅都有種嘅閉園嘅功能。
1: 紅樹林裡花開花落，春華秋實，豐富着蓮江人的餐桌。
0: 佢有花蕾噶，里面 有一滴糖嘅，有0.02克，好甜啊，系嘛？
2: 好甜。
0: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1: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榄钱。
3: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榄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揸。
1: 榄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4: 只有几分钟就一攞佢就出嚟，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换三次水哈。
1: 榄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榄钱、姜片、料头，再煮两三分钟，新鲜滚热的榄钱车螺包大功告成。榄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榄钱干泡发，三五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榄钱猪骨汤。
3: 试试用啲榄钱啊，冇苦都味道都可以。佢咧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啊，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1: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5: 是不是很漂亮？我就很喜欢这里的第一道阳光，我成日上来，我老婆就说我傻傻地的。这里就是广东第二峰，又是叫石九岭。
1: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5: 个石韭菜就是生在这些悬崖边，
3: 不要看小它，是一种肉食同源的野菜。
1: 石韭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3: 割咗又会再长，就是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1: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石韭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6: 食韭菜咧，
7: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1: 石韭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石韭，爆出辛辣香气，和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石韭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7: 食韭菜炒蛋，
8: 唔系啦，嗰个睇下到冇咁滑，冇咁香。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巡山吧。
2: 哦，小心点啊，走路上来。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1: 小心路滑喎，我哋全部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0: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1: 在惠州病痛比较多，后来就回到老家的屋企，那里那些病痛什么都少了。
0: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1: 红的枝叶前面跌了一棵树下来，
2: 知道，我看到了。我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跟着阿贵哥一起巡山的了，不用他一个人这么闷。
1: 跟着巡这些山的路比较好行，才带你上山。
2: 哇，这个风景好靓啊。
0: 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

0: 呢座山就是真正的宝库。
1: 半峰河真系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嗰啲嘢五针一簇，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生长，有种积极向上嘅力量。

0: 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眼啊！
1: 穿梭在大山之中，库林园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那、
3: 啊。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3: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是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0: 看到那个白藓就经常看得到，叫白藓，叫白
5: 藓。有发的，咁啊，有好似发拖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都有，
2: 我们都见过。
0: 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1: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摇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0: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二至三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熏耐啲时间，每日系熏到四到五个钟。嗱，呢啲腊肉而家瞓咗廿几日啦，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成咗黑色嘅。
1: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出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

0: 秘诀是草木灰。
1: 农村讲个就系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0: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10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2: 来来，干杯！
3: 腊肉很香，
4: 收收。
5: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0: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6: 拜祭时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0: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吸水的慈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7: 树菇的叶咧，就像个尖条，花咧有长条嘅，有短条嘅，在我村有600秒嘅左右。
0: 邱雨欣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菇还是最近2年的事。
7: 看到村民种树菇，啊，对婴孩来讲，就是个故事。然后咧，我自家。种了8分吧，我去做个实验。
0: 慈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慈菇是致命的。
7: 头前是整片，在高温的时候啊，年代了落水以下，天气下降，两年了喂，干了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慈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慈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新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7: 有传染的，树菇你种落去的先是要生长期8-30天，会多用的，少用的，好娇气，好小气的，啊水啊各方面都控制的，所以种树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慈菇的最佳采摘期，
7: 太难过了。大家爱锄的时候，苗爱捞个青的好嘅，然后来讲咧，锄上冬天。
0: 挖慈菇考究技术，但想慈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7: 像你坐烂那个还变为一个次品了，就算卖都卖不到价钱呢。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8: 3-4块钱哪里有钱呢？
9: 最少要5块钱以上才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慈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7: 熟年的熟菇保鲜的时间是有限的。
0: 如何延长慈菇的保质期？
7: 今天爱上的老几年的熟菇放下来的冬菇来，如果保鲜的久，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熟菇出售，你的价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手中来去带奶的，去社会的。
0: 独光村出产的慈菇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慈菇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

0: 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茨菇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10分钟，再把自晒辣味扑面，蒸上20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茨菇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茨菇，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1: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又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合家团聚的序幕。
2: 哎，太高辛苦了
3: 哈！哎，身体健康啊，有啊，又发又香啊，
1: 好香哦，混香辣。
4: 啊，等一下，我看看肉哦，哈，可以，嗯，可以吗？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茨菇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5: 在国外工作了6年，
6: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7: 啊，曾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8: 啊，12间房。哦，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爆嘅，
7: 一定要冚上盖，要注意个食品安全。
8: 好。
7: 呢度个地面落班嘅时候，一定要再搞干净啲。
0: 餐饮业有句行话，餐饮做得好全靠手办眼见功夫，细节决定成败。在刘秋煌的亲力亲为下，餐厅的订单越来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7: 系啊系啊，
1: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9: 左耳王，
10: 但脚系黄嘅，嗱毛系黄嘅，
7: 有须嘅，三黄色嘅啊。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7: 好靓哦，
3: 今年属猴耶，
7: 嘿，好饱满，好
3: 睇着，啊，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5: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煌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新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

0: 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煌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1: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2: 祝新郎新娘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煌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3: 今天我的龙岗头饼，外香肉嫩吧，好靓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的，爽滑香。春沙银珠插汤，暖胃养胃。
0: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4: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佢係好靚嘅。
0: 刘百辰，双滘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4: 鸡笼顶系我哋阳春最高嘅山峰，山顶上边咧全部都系草甸，喺山谷下边咧就系一片森林。
0: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4: 山脚下咧就系我老家黄岗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0: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辰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辰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4: 现在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
0: 四月，趁着雨后天晴，就必须抓紧播种。
4: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
5: 甜了哈。
4: 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0: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辰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4: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呢啲就系沙姜嘅花。6到9月它是不断地出的，就是代表它的长势好好。
0: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4: 这些就是得了沙姜瘟的沙姜全部死晒了。得了姜瘟，这些姜呢它会用的，闻起来是很臭的。
0: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辰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4: 这一片就是我的沙姜地，很多人都笑我说我是种草不是种姜，我只不过是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不被打搅。
0: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

0: 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百芽升起。一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商教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1: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咧种咗大概60几亩，可能有18万斤咁左右啦。
2: 喂，陈。
3: 哎，谢教授你好。
2: 你好，收姜啊。
1: 系啊。
0: 佘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10多年。
2: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红色啦，就表示佢系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0: 新鲜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4: 这个姜都切完之后呢，就进入这个烘炉里面，6个钟就可以出姜干了。每日的产出是80吨。
0: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4: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0: 沙姜的辛辣味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沙姜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1: 这个沙姜之饼不黑不黏，
5: 都系我闻到几条软软。
0: 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沙姜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2: 饮咗气氛就嚟啦。
6: Hello， 老板，八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0: 慢火炭烤的八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八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7: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萝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贾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他最忙的时候。
8: 我家四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9: 香煎鱿鱼，八戒猪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8: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 儿子卢金松曾经

0: 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阿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1: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萝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2: 口比不到
3: 香，很香很香的。
0: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4: 我们傍晚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5: 这个螺它可能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4: 大的绿螺长齿也青，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0: 清水中放3-5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10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5: 好漂亮。
1: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浸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6: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1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3-4条量。
0: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6: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4: 有鱼没有？今早上都有鱼不？
6: 都
4: 有鱼留给我。
6: 哦，
4: 算不卖。
6: 好的。
4: 这就是盘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0: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4: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0: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4: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是只有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0: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之氤氲而起。一家煎鱼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4: 就这个熟了。
0: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酥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螺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1: 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1分钟就可以了，
7: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0: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

0: 很鲜饼。
1: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2: 干杯。
1: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
3: 不老了，
2: 身体健康啊。
1: 山川披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4: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空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只有你自己才能欺骗你自己。
1: 江尚书，也不必再舌灿莲花。骆某不是不识时务之人，输了就是输了，不会再做无谓的挣扎。
0: 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无非是淡出朝堂，寻一个平安终老吧。
0: 哪有这么容易？当初你在乱局中用扬州换来的护身金符已到实现，这如今四海升平，很快就会有人重提你当年与王善权勾结血洗扬州之事，到时候不管你去哪儿都会被缉拿伏法，没有人能保得了你。
1: 江尚书，难不成是在关心我？
0: 罢了，你罪孽深重，已无法挽回。既然你想收手，我成全你。去得远远的，最好能漂洋过海，找一个没有人找得到你的地方去。
1: 多谢指教，告辞。

0: 主上，让白玉京继续盯紧他吗？不必了，放他走吧。倘若他以后再行不义，我自己会亲自了断他。
1: 他罢训功了，真的，千真万确，刚刚得到的消息。
0: 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修建大坝是千秋伟业，旷世奇功。从此以后，他会受尽天下人的爱戴，再也没有人会诋毁他。
2: 怎么，娘子竟比孤独间本人还骄傲些？
0: 有件事情，这几年我从未告诉过你们。顾九思，他是我夫君，我当然为他骄傲。还有一件事，我真正的名字叫柳玉茹，从此以后你们也可以叫我柳。

0: 哭什么呀？
1: 擦擦，我激动啊！对呀，大巴终于竣工了，咱们3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0: 是啊，黄河两岸的百姓终于不用怕洪水。说来也奇怪，真到了这一日，我心里反而平静的很。
1: 公子，今天晚上城里在摆庆功宴，大伙儿都盼着你呢，你不去啊？
0: 我不去了，明日一早咱们还要回京都。
1: 那我先去收拾东西。哦，对，这还有一张请柬。
0: 什么请柬？
1: 侍御娘子说今晚设宴请公子你一个人，说要带公子见一个重要的人。
0: 重要的谁呀？
1: 不知道，请柬上没说。
0: 哎，不管是谁，侍御娘子的邀约还是要去的，没有她咱们也修不成这大坝。
2: 拜见侍御娘子，多谢您盛情相邀。
3: 顾督监，稍等片刻，他在梳妆，一会儿就来。
2: 您是要我见什么人吗？
3: 是这样的，我有个侄女儿，她年轻貌美，仰慕顾督监已久了。
2: 侍御娘子，晚辈已有妻室。
3: 可你的妻子在3年前不是已经不在了吗？没有了她，难道你就永远不娶了吗？
2: 晚辈此生心中只有王妻一人，她是我妻子，一直是，永远是。今日多有得罪，唐突了您的职务，晚辈改日再登门拜访。
4: 等等，他有一件信物给你，等你看了再走也不迟啊。

0: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石玉娘子。那些糕点，还有熟悉的胭脂香气，还有送去冯母的棉衣，其实都是你做的。
1: 你
0: 这三年苦了你了。
1: 我没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重逢，人心里有希望就不觉得苦，就是真正受苦的人是你。
0: 我一直以为时间会冲淡所有的苦楚，可是我错了，所以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修山黄河上，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尽力的不去想你。如果你不回来，我真不知道该去怎么面对往后的余生。

0: 秋思，我回来了。
1: 是啊，你回来了。看来我顾秋思终究还是幸运。
0: 对了，这三年来洛子商血洗扬州的种种罪证，我已经在陛下的授意下全部收集妥当，等这次回东都新账旧账我们在盛家面前全部算一次，让恶人付出代价，为我们死去的亲人和朋友偿命。
1: 我们终于可以看见一个海燕和行的大厦了。
0: 过去的局面有多黑暗凶险，未来就有多光明灿烂。九思，一切都好起来了。
1: 这一切竟然都是陛下的安排，我在心里面积压了这三年，就连离开的时候也未曾见过他一面，甚至连信都没给他写过。
0: 陛下不怪你，陛下有些话还托我告诉你，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同我们一样不理解那么多不得已，后来渐渐懂了，便只能用年迈的身躯去铺平一条路，让我们年轻人堂堂正正地走下去。未来的大厦终归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
1: 月如，我想回东都了，我想陛下。
0: 陛下也很念着你。
2: 主人不是一直都希望顾九思死吗？
3: 从前是，但是直到他三年前下葬的那天开始，我倒希望他多活一阵。

0: 是说，
1: 当年是我亲手设计的局，牵连他喝下的毒酒。原本我以为我对他不会再有一丝的怜悯，可是直到他死后，我才发现每一天我都像活在冰窖里。每天早晨醒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刘玉茹了，这份苦楚怎能我一人承受？我要顾就死活着，活到我攻城之日，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失去一切，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一样。现在死了，

0: 主人，是玉娘子查出血眉目了。
1: 江，那老夫人只是个替身，真正的是玉娘子，是个年轻女子，出身扬州，而且果然如主人所料，白玉京献归她所有。难道？
2: 不，这不可能。
1: 还有一事，您前任命人暗中去掘柳玉茹的坟墓，棺椁是空的。
2: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永州都水监固酒司，兴建黄河水利素有功绩，朕甚加之。保有德，赏制裁，宣德明恩，以安社稷。现加封其左丞相，襄福天子，总领百官。 望其替力自勉，悉心抚庇，不得有怠。岭南商客是玉娘子，慷慨大义，居功至伟，朕特赐其免死金牌，世代相传。钦此，
3: 谢陛下隆恩。

0: 将军，陛下到了，亲自来的。
1: 要干什么？
0: 徐氏出城在即，来送送将军。将军，您快出去面见陛下。
1: 不必见了。
0: 可是，陛下在病中，还亲自登门。臣妇参见陛下。
1: 臣参见陛下，为君王出征是臣的本分，陛下无需屈尊相送。
2: 在自己家里不必行此大礼。
0: 谢陛下。
1: 谢陛下。
2: 你歇下去吧，我要跟他说两句话。
0: 是。
2: 朕已经亲自登门了，你也不想见一见朕吗？够了，你这一去千里还不知道咱们老哥俩能不能再相见。我可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呀。

你真的不愿见朕了吗？啊！我与陛下是君臣。

虽然江州三十余载，半生清贫，可是，在5年前，他当上了军方干事。

0: 您慢点儿，陛下，您没事吧？御医，快传御医！陛下。
1: 你前几日这样劳累，每日还颠簸赶路，要不到了下一个驿站，我们休息两天，调养一下。
2: 说什么呢？你夫君身子可瞧见着呢。陛下病情日益严重，早些见他也好，我心里挂念。
1: 御医说，陛下好好休养着，还能维持下去。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2: 我是有很多话想和陛下讲。
3: 木兰，再快些！
4: 快！

0: 如何呀？
1: 哎，陛下需保重龙体，如此劳神忧思，这病情就加重了呀。
0: 陛下心里放着那么多事儿，身边又没个说话的人，如何能不劳神忧思？下去吧。
2: 禀报陛下，城外驿站传来消息，太子殿下他……
0: 小点声，小点声，陛下睡着了，出去等着。
3: 太子回来了。
2: 回禀陛下，是太子殿下的车驾已到城外，今日傍晚便能入宫面圣了。
3: 好，好啊，王弘啊，
0: 老奴在。
3: 你赶紧吩咐御厨，让他们做一些玉儿平时爱吃的炙羊肉、纯鱼羹，还有玉儿最爱吃的白玉糖糕，多做一点啊。
0: 哎，是陛下。
3: 玉儿回来了。孩子长大了。

0: 眉宇间也有了几分英气，想你母亲，想你母亲啊。
1: 父皇如今又多了这么多白发，三年了，儿臣未能在跟前尽孝，心中愧疚，没有一日不牵肠挂肚。
0: 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这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来来来，吃块糖糕。来，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多吃点啊。
1: 多谢父皇，儿臣真害怕，父皇再也不想让儿臣回到您跟前了。
0: 今儿高兴，不说这些了。你跟父皇说一说，幽州都有什么奇闻异事啊？有什么变化呀？哎，为父已经五年没去过幽州了，真想啊。
1: 儿臣不知，
0: 不知。
1: 儿臣在幽州的这三年，谨遵父皇教诲，闭门思过，日日苦读经史，
2: 研习策略，
1: 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不知什么趣闻，什么变化。
0: 你在幽州当真是这么过的？
1: 当然了，儿臣身为人子，不想让父亲失望，身为太子更不想愧对大夏子民。父皇

0: 殿下当真是这么回答的？
1: 是啊，父皇听了连说了两个好，又说如此甚好。
0: 我不是差人送了密信给你，叫你灭圣之师，如实承认自己在幽州荒废学业、酗酒杀妓之事吗？
1: 岂能承认？父皇迟早知道西凤的事，说其他事再让父皇知道了，父皇一转生我气，再也不原谅我了。
0: 可你若不按我说的做，定会让他动了废黜之心的。你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再生气也不愿意轻易把江山让与他人。你坦诚这些年你在幽州酗酒侠妓自暴自弃，他只会觉得你诚实可信，进而怀疑当初流放你去幽州的决定是不是错了，他自己是不是未尽人父之责，甚至会对你产生愧疚之心。而一旦他感到愧疚，他便再也听不进去任何人对你的攻击，你的太子之位稳如磐石。
1: 父皇又不会知道这些。
0: 不会知道？你以为你在幽州的言行真的密不透风吗？朝中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尤其是周高老，他在幽州手眼通天，必定会监视着你。你以为他掌握了你的把柄，难道不会一五一十地告诉陛下吗？
1: 就算我父皇

0: 我知道了，我撒谎，他也会原谅我，不会因为我撒个谎就把我废了。
1: 你思想再怎么荒唐，他至多是父亲生儿子的气，但你当他面满口谎言，肆意欺骗，便坐实了你不忠、不孝，甚至毫无悔过之心。那便是君王对臣子，对你这个未来的储君失望了。你若不信，为何不亲自去问问他呢？

0: 不会的，父皇他不会废了我的，天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父亲。 陛下，您慢点儿。
1: 王弘。
0: 是，陛下。

妻呀、啊。从前朕征战忙碌，没能让你过上一天享福的日子，你九泉之下不要责怪朕没有教好我们唯一的儿子，玉儿这孩子心性晦暗，担不起重任呐、啊。朕决定废了他太子之位。一个可信赖之人，至于咱们的玉儿，就让她做一个富贵闲人，这一生

陛下，陛下，您没事吧？陛下，陛下，陛下，快传令御医！陛下。

0: 快到了，三五日功夫就能到东都来见陛下。
1: 好，高朗呢？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到？朕想再见他一面，跟他说说话，下下棋，就像从前一样。
0: 陛下放心，召回周将军的急召已经连夜快马送出去了，周将军走得不远，没准儿明早就能回来面圣。

0: 陛下，到底是疼太子的？朕已经病入膏肓，没多少时候了。他已经不是太子了，但他毕竟是朕的儿子。 他有今天，是朕之过啊，
1: 陛下。

0: 父皇一定会喜欢你的。太子殿下，陛下宣您进去。凤儿，殿下，陛下并未准许旁人入内。
1: 凤儿不是旁人，是我要娶的女子，父皇的儿媳。父皇怎么会不愿意见自己的儿媳？
0: 走。
1: 殿下。

0: 儿臣参见父皇。
1: 女儿，过来坐。坐吧。
0: 父皇，父皇，你怎么了？您昨日不还是有金山同儿臣一同用膳吗？
1: 女儿，你怎么跟小的时候一样，一受到惊吓就会哭？别哭了，是人就会有死的一天，天子也是人。
0: 父皇，儿臣有件事心中愧悔，夙夜难寐，一定要告诉父皇知晓。
1: 你说。
0: 儿臣昨日说了谎话，儿臣在幽州这三年日日借酒消愁，颓唐荒废，昨日只是担心父皇的病，所以才说了谎。儿臣知错了，父皇，父皇，您不要动气，身子要紧。
1: 好啊，好，孩子，你肯说真话，是个好孩子。
0: 还有，儿臣遇到了一个非他不娶的女子。
1: 快让朕看看。嗯，
0: 凤儿，
2: 民女参见陛下。
0: 父皇，熙凤出身风尘，定会惹人非议，儿臣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他死守。
1: 儿啊，你喜欢就好，为父答应你们便是。起来吧。王后啊。
3: 老奴在。
1: 你们都下去，我要单独和玉儿说说话。
3: 是陛下。
1: 玉儿过来。玉儿，朕打算把皇位我要单独和玉儿说说话。
3: 是陛下。
1: 玉儿过来。玉儿，朕打算把皇位禅让给周高朗，正在回来的路上。玉儿，你周叔叔很疼你的，你小的时候他教你射箭呢，骑马呀，还跟你抓野獐子玩。

0: 还记得吗？虽然他对你很严厉，那也是为你好。等朕不在了，你要像孝敬我一样孝敬你周叔叔，好不好？啊，
1: 父皇，你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吗？
0: 女儿，你周叔叔给你坐镇东都，周然和周卓他们帮你坐镇幽州，顾九思和叶世蕃帮你把持内政，让国泰民安。朕走了以后，把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只做一个富贵的闲人，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好不好啊？
1: 父皇，我问你，在你心里，究竟是我重要，还是天下重要？父皇，我到底哪里不好？为什么我不能当皇帝？
0: 女儿，你若能像顾九思那样，为父定然。
1: 够了，住口！别再惺惺作态。
0: 顾九思，
1: 父皇的眼中就只有别人，从来都没有我。你把我丢到幽州，不管不顾。父皇，你眼里只有你的江山，你的臣子，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冷血无情，你究竟算什么父亲？
0: 玉儿，玉儿，你
2: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怎能如此冲撞陛下，如此莽撞啊！陛下已经久病不起，经不起折腾了。陛下，老奴这就去传御医。陛下，传御医。Woo!

父皇，爹爹，爹爹，别走，你别抛下我。

1: 他们要我了，我把爹爹气死了。陛下不要再胡言乱语，监护是因病驾崩，与陛下何干？
2: 父皇临终前遗愿，不让我做皇帝。

没有的事，这天下也是陛下的了。先皇自知大限将至，故召陛下入宫受一命。至于一命的内容是什么？

0: 你是让我假传父皇的遗命？
1: 周高老功高震主，只有他离开东都，陛下的皇位才能坐得安稳。
0: 不去怎么他会相信呢？为何？周高老与陛下之间早有嫌隙，他们之前的确亲密无间，可后来便君臣有变，这封遗诏只是将他们之间的若有若无、又如影随形的猜疑、若云成雨罢了。若这封遗诏恰好印证了他的猜想，他便会觉得是自己早有洞察，故而深信无疑了。
2: 若再深信这是父皇遗命，那便是刀山火海也会取得。陛下，先皇已逝，请陛下节哀。

0: 将军，当朝新军命下官来传达先皇遗诏。
1: 陛下刚刚驾崩，太子还未登基，你就口称新君先帝，是不是心太急了点儿？
0: 周高朗听诏，盛威镇北抚远大将军周高朗提兵戍边，征御良苦，忠义骁勇，乃国之重器。南诏贼寇不慕王化，强犯边陲，百姓不堪其苦。今敕令周高朗率幽州军南下，克忠报国，平定南诏，彰大夏之军威。钦此。
1: 陛下该北戍为南征。
0: 不错。

0: 于北方，长于北方，是和空旷的草原骑射作战，为什么不让我们背上戍边，反而要南下去崎岖山地朝热雨林去攻打南诏？啊，
1: 上心难测，下官不敢随便猜度。周将军接诏吧。

这个老兄弟啊，就是要我要这把老骨头，这条命，去替太子，走平边疆，去实现我战死沙场的计划。 将来，我这个功高盖主的老骨头，成为了新军的威胁。

0: 英雄，救死！
1: 玉茹，三年未见，我在这里等你们都值了。玉茹，虽然先前就得到消息，但是如今看到你站在我眼前，简直难以置信，我太高兴了。
2: 这三年感谢你照顾我娘和我婆婆，请受我一拜。
1: 哎，说这话就生分了。
2: 山，东都怎么样了？
1: 陛下驾崩了，生就移送往陵前。
0: 怎么会这样？前几日，陛下还通过白玉京传来口信，说龙体欠佳，但精神尚可，怎么会突然驾崩呢？
2: 那东都可还有其他变故？
1: 还真有一件异事，太子受召入京，身边带了一位风尘女子。
2: 他还带此女子入宫面圣，
1: 大家都以为陛下会勃然大怒，谁成想陛下竟然准了这桩婚事，
2: 是西方娘子。
0: 你怎么知道？
1: 她是扬州城蓝校坊的房主，落子伤的人。陛下命太子入幽州思过，为的就是隔绝这些奸细之人。
2: 没想到骆子商的手还是伸过去了，那想必骆子商已经官复原职了吧？
1: 是。太子登基，他定会翻身，成为天下第一权臣。
2: 不止如此，太子心系龙王，若一直守护于骆子商，将来整个大夏都会沦于他的护掌之中。
1: 哦，对了，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2: 前日，周老将军率军出兵南诏了。出兵南诏，那不是送死吗？且不说兵败如何，就算是胜了，那也是代价惨重啊。这谁的命令？
0: 据说，是陛下生前遗命。
3: 我不相信。

0: 我也觉得这不是陛下的意思。丧钟还未鸣毕，新军就急急下令南征，此事必有蹊跷啊。可是圣旨已下，我们即便是怀疑也没有证据啊。
1: 我们现在要尽快查出洛子尚的全盘计划，这样才能知道他的谋算究竟是什么。

0: 娘，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玉茹啊。
1: 姐姐，我是不是又犯病了？我这刚好点儿，我怎么又看见玉茹回来了？
0: 娘，您的病真的好了。那个宁州的名医是我给您请来的，我是玉茹，我没死。娘，我回家了。
1: 这不可能，我刚让自己相信玉茹已经不在了。苏妹妹，
0: 你的女儿是真的回家来了。
2: 娘，真的是玉茹。
0: 娘，玉茹，娘，玉茹，娘，玉茹，娘，
1: 玉茹，我的孩子。
3: 周高朗乖乖出发了，
4: 已然出城。
3: 通知荆州节度使赵灿，一旦周高朗大军与南赵大军开战，便立刻掐断前线军粮供给，任他周高朗大军如何骁勇善战，断了粮便免不了败走麦城。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们父子俩命丧南赵。
4: 是。
5: 就快要好了啊，再坚持两天换药。
6: 鱼儿，我刚刚得到消息了，大姐她还活着。
5: 姐在说什么？
6: 我大姐柳玉茹，她现在还活着。
5: 胡说什么呢？
6: 哎呀，你不信，给你看，你看。来来来来，
5: 玉茹姐姐，玉茹姐姐的亲笔，玉茹姐姐她活着。

0: 朕为何不跪啊？回陛下，先皇宽仁，体恤群臣，念朝中旧臣，年事已高，故下令，上朝之时不必跪拜。
1: 如今朕才是皇帝。
2: 臣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很好，这才像样。众爱卿平身吧。
3: 谢陛下。
2: 众爱卿都饱读圣贤书，什么叫君君臣臣，什么叫天子为尊，你们心里清楚。往后上朝，礼不可废。
4: 臣遵旨。
2: 顾爱卿，
5: 臣在。
2: 黄河这事儿，你办得好，治理荥阳水患。 修筑黄河堤坝，乃不世之功。先皇许你左相之位，朕便让你与骆太傅同列位列六卿之首，平起平坐。朕也要先皇知道，朕识人善用，将是一代明君，为天下人称颂。
6: 谢陛下圣恩。
2: 不过，先皇向来喜欢你，如今他驾鹤西去，想必你心里也不好受。朕体恤你，往后每日上朝，你便提前一个时辰，在这大殿上跪经，跪足49天，先皇看不到的，明镜朝堂，海晏和清，朕要你顾九思。
7: 代替父皇，好好看着，也全了你们君臣之情。臣遵旨。看来，我劝你远离大夏。
8: 你并没有听进去。现在，该换我来劝江尚书韬光养晦了。骆太傅如今荣宠无边，不过太子换上龙袍，还在你的掌控当中吗？江尚书说笑了，你我臣子，不过都是镜中罢了。说起来，我也正好有话。 要同江尚书讲，你满口谎言，但对我母亲的恋慕是真的，对吗？其实骆家这个姓氏，于我而言并不重要。相反，它是我一切痛苦的来源，甚至。 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其实当年骆家的那场大火，是我放的。只有当这世道乱了，所有的经纬方圆都被打碎，才有我翻身的可能。之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亦如此。
7: 繁布，动物尚且知报亲恩，这个孩子没有一点他母亲善良的影子，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来，
9: 来，
7: 来。

0: 舅舅有什么烦心事？
1: 没有的事，来吃饭。
2: 有烦心事儿也是他自找的，谁让他年轻的时候一味追求风流，还老说什么妻儿如牢狱这样的浑话。
3: 妻儿如牢狱，这什么意思？
0: 可是经文里说的，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世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
3: 那此话有理啊，这人不管再怎么风流潇洒，一旦娶妻生子，也甘愿花里面了。
2: 哎呀，有什么道理啊？你舅舅就是因为相信这些歪理，所以至今孤身一人。哼，要不然他的孩子应该跟你们俩差不多大了。
1: 那又怎么了？我有外甥孝敬我就够了。小九思啊，将来我的后事你来操办，到时候也不用请什么人，就把我安安静静的埋了，铭文上什么也别写，连名字也不要，知道吗？对了，白玉京呢送给了外甥媳妇儿，我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还有一座养马的农庄，里头啊有好些难得的宝具，都留给你。
3: 哎呀，行了，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说这些干什么？
1: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0: 娘，吃菜吧。舅舅昨晚说的那些话，像交代后事似的。他一定有心事。
3: 舅舅这人城府极深，就连我母亲也不知道他心中所想。他若是不想说，怎么肯定也猜不出来。
4: 拜子英做相，做相夫人。
3: 你冒险来见我们，多谢。
4: 应该的。
3: 那咱们长话短说，陛下驾崩那日，你师父在？
4: 在。

0: 这是怎么了？自从陛下驾崩之后，师父就失了心智，终日语无伦次。太医说，是伤心过度所致。
1: 小蝴蝶，
0: 我的小蝴蝶飞了，飞了！他怎么总在说蝴蝶？
1: 现在已经入秋许久了，应该见不到蝴蝶才是。疯话哪有什么道理？这好端端的人突然疯了，讲不通吧？
0: 太医说，是悲怆所致的失心之症。但我看这样子，倒像是短期内服用了过量寒食散的中毒之症。
2: 若真是被人下了毒，他肯定知道些什么。可是现在，是没闻不出来了。小蝴蝶，我的小蝴蝶飞了。拜见贵妃。
3: 你师父的病如何了？
4: 师父他还是不大好，多谢贵妃体恤。
3: 他师父先皇多年也算有功，你多照顾他。
4: 是。

0: 满子，你不是说你师父说了些关于本宫的怪话，要带本宫来看看，怎么把我引到这儿来了？你要做什么？
1: 满子没有撒谎，有一个人想请贵妃见一见。
0: 左相府人身为命妇，要想见本宫谈谈心，递个牌子就是了，何须如此？
2: 西凤娘子，我是来渡你出这火海。
0: 我已坐上女子在这世间的至高之位，柳老板却说这是火海，
2: 这不是你想要的。女本心背你，身不由己，难道不是火海吗？
0: 我这等风尘女子，身如柳絮飘萍，一辈子无非求个依靠，而如今我所依靠的是这全天下最尊贵的男人。柳老板怎知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若当真甘心被圈养在金丝牢笼之中，受人摆布，任人消遣，你当初就不会放走韵了，更不会对他说那些话。为什么要放我走？
3: 活出个样来给我看看。一个弱女子在这乱世里堂堂正正的能走多久？
2: 西凤娘子，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恶人，不仅如此，你还是一个聪明人，这条路再往下走就真的无法回头了。
0: 这世间哪里有回头路可以走？
2: 有，就看你愿不愿走。
0: 你我不可能同路，请回吧。
2: 西凤娘子，
0: 我从前放过叶韵，不过是因为他对于主人的计划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金丝雀，放走了也就放走了，并非有心相善。而你不一样，你是我主人最看重的，你和你的夫君是他计划最大的变数。今日我没有将你暗中扣下献给主人，不过是因为时机未到罢了。
2: 幽州军刚和南诏开战才几日，便断了粮草，周大哥通过白玉京向我们求救。
4: 区区一个赵灿，若没有东都授意，他定不敢私自克扣军粮。
5: 新军虽然狂妄，但并不阴险，他的心思一摸就透。借刀杀人，兵不血刃，这十有八九又是罗刺上的手。
4: 他为了铲除异己，竟不惜谋害30万将士，
5: 所以咱们绝不能让他自己得逞。周高老和幽州大军如打下的神山之石，若兵败于西南，天下必将再现腥风血雨。
4: 可西南雨季，山路难行，即便是有粮也很难送过去啊。
2: 可以用我的马帮。施玉轩在西南一带有18处金银宝石香料的分行，这些年开了5条商路通往南诏，马帮善走山路，熟悉地形，一定能找到幽州军，把粮草运过去。
4: 但30万大军的军粮，举国之力也很难一时间筹措。
2: 施玉娘子这些年纵横岭南，经营资财，不仅是为了修黄河，也是为了今日。只是事关重大，需我亲自去办。
4: 乱世之秋，你只身前往，未免也太过凶险。
5: 还有我。我们都去。
6: 你是左相，且不说陛下未必放人，骆子商也不会轻易让你们离京的。
5: 我自有办法。
7: 顾爱卿。

0: 神在。
1: 朕的陵寝你都建得如何了？
0: 回禀陛下，圣陵乃是重中之重，不容

0: 好，真不解，那朕要给爱妃建的西凤台，又为何不动工？臣知陛下钟爱太子妃，所以选用的木材都是上等的金丝楠木，需从东海运至东都。然而，天公不作美，近日东海飓风，船翻了。
1: 这个顾九思根本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让他办的事儿，他拖延拖延不说，朕问起来，他居然还给阴阳怪气，我话却说到滴水不漏，朕这无从发火。
2: 臣子办事不力，藐视圣威，陛下还留他做什么？
1: 罢去官职，撵出去就是了。
2: 可是，他毕竟是先皇钦定的座下。
1: 如今，您才是天子。朕也早就看着顾九思不爽，不想让他出现在朕面前。只要一看到他，朕就不由得想起先皇生前重义他这个臣子，不过朕这个儿子还要顾全大局，为了父命留他为左相。
0: 陛下在做太子时受尽委屈，如今难道还要再隐忍不成？何不拿顾九思立威呢？
1: 说的是，而且他今天在殿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仍旧称你先皇亲吻太子妃，简直是不把朕放在眼里。朕这就下旨，罢去顾九思左相之位。 责令他离京。陛下英明。如今朕还在扶桑，委屈你。等朕守相期满，登基大典之后，便正式迎娶你，册封你为贵妃。
0: 朕罢免一个办事不得力的臣子，有何不妥？若只是罢免，当然全凭陛下心意。但陛下绝不可放顾九思离开东都，脱离掌控。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
1: 太傅多虑了，朕虽然厌烦顾九思，但说到底，他也是朕少时义兄，对朕没什么坏心。
0: 陛下当真这么以为？倘若来日…… 周高朗与陛下为敌，他顾九思是助周高朗还是助陛下您？陛下心中有把握吗？
1: 可是朕刚刚下旨罢相立威，这就收回成命，这不是显得朕自己打脸，离不开顾九思为朕治理吗？
0: 陛下，
1: 太傅不用说了。

0: 顾家四府武力的东都定然筹措精粮支援周阿冷大军，一旦让他们离开京畿一带，我们便再也没办法阻止他们了。离
1: 在，
0: 立刻派人去顾府，记住，动作麻利点。
1: 是。

0: 夫人，江尚书安排我送你们离开，除了船夫以外，无人知道你们要离城的路线。这一路都是白玉京的暗线，他们会保护你们的。
1: 知道了。
0: 另外，江尚书让我转告，等到一切太平了再回来，一家人再团聚。
1: 你告诉他，一定会的。我们相信九思，相信玉茹。
0: 是。八相这一出，果然是狗去死的谋算。他此去必定南下。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召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林克庆出席。商务部出台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深圳无人机非现场监管方案落地，探索智慧监管云端新路径。
0: 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8月18号上午，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广东各项工作，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程平、民盟省委会主委王学成、民建省委会主委李新、民进省委会主委鲁修禄、农工党省委会主委严武、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黄武、93学社省委会主委张少康、台盟省委会主委张家吉、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无党派人士代表周万雄先后发言。结合前期调研和工作实际，聚焦我省15五时期

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培育发展智能经济，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外贸扩容提质，提升人才培养质效等主题发言，分享认识体会，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新贡献。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形成了久经考验、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关系，携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鲜明的人民属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能够最大程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极大提升了治国理政的科学性、有效性。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将之贯彻落实到推进“十五五”时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对党外人士发挥优势凝心聚力提出殷切希望。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深入学习好、贯彻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广东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符合预期，向好因素不断积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有支撑、有底气。同时清醒看到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协助做好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广泛深入基层一线企业现场调查研究，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黄坤明指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推动广东“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落地落实，需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优势，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发动群众、投身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齐心协力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希望大家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履职尽责，围绕坐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着眼深化三地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在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格局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粤港澳三地五年规划深度对接，重点工作同频共振，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履职尽责，在聚力科研攻关、牵线成果转化、引导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度参与和支持广东智能经济发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积极履职尽责，汇聚力量打造更多品牌活动、标志项目，踊跃投身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海洋强省建设，促进广大县镇村在特色发展、集聚发展、融合发展中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向着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履职尽责，更多关心关怀一线工作者，调动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了解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情和基层首创经验，协助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0: 矛盾、维护稳定、法治建设等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心、安居、安业共同努力。黄坤明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强化组织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严肃纪律作风，接续推动我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中共广东省委将坚定不移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好落实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省领导王希、省委办公厅、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在穗领导班子成员及秘书长、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征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0: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另一头连着农业生产，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市场。本台记者就有关问题向农业农村部提问。
3: 文件提出要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大家都很关心农村这一重要消费市场，请问将采取哪些针对性的举措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活力？
4: 推动各地持续加强农村道路、供排水、基地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和治理水平，不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释放消费潜力奠定良好基础。
0: 据了解，通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1: 连日来，广东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惠州市惠城区推动党群服务从政府独奏迈向社会合唱，江南街道筑屋巷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党员微单元三级联动组织体系。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节假日会有大量游客来此游玩。筑屋巷还培育了22家党员示范店和党群联心店，依托这些触点，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
5: 对于街区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游客来说的话呢，我们都会行一些方便，比如说如厕啦，如果说需要宝妈带小孩需要开水的话，到我们店也都会提供。
0: 惠城区江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创新公益加低场加市场服务模式，居民仅需300多元即可参与10堂专业课程。全市首个街道级会享书房让书香浸润社区。龙峰街道引进专业机构一体化运营，开设 AI 应用、视频剪辑等技能夜校，深受上班族欢迎。马鞍镇聚焦全年龄段服务，推出24小时自助服务区爱心驿站，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
6: 平时来这儿办事很方便，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效率高，闲暇时还能带着孩子

0: 来儿童游乐室参加中心组织的手工讲座活动。
1: 潮州将校园清凉工程列入全市十大民生实事，计划用三年时间，2025年到2027年，为348所公办中小学校、3869间教室、442间学生宿舍安装空调。
2: 这学期空调装进教室之后，变化真的挺明显的。教室里温度适宜，整个人神清气爽，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舍得投入保障民生，更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校园清凉工程秉持花小钱办大事、办实事原则，从前期勘测、施工建设到后期运维，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投入4900多万元，整体进度完成80%。
3: 我们教室里有了新空调，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学习，让我们提升了学习的体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更加勤奋刻苦学习。
1: 广东台报道。
4: 近期，深圳大鹏新区出台深圳首份系统性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制度文件，大鹏新区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实施方案，以科技手段破解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频繁扰起等传统监管痛点。
5: 把这个放大吧。
6: 这叉车司机没有系安全带。
5: 再放大，我们看看他车牌号。
1: 画面中，监管人员正通过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锁定隐患。传统地面巡查存在部门数据壁垒、监管盲区多、入企检查频繁等短板，布局无人机高空非现场监管，可覆盖以往监管难以触及的盲区，实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为企业平稳可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7: 目前我们大鹏新区是建设了21处的无人机机场，对于我们人力来说已经省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量了。比如说像我们大鹏新区是个旅游区，也会出现这种塞车的情况，如果从葵涌到达我们的南澳可能要1个多小时，但其实现在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以后，5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到达了西涌南澳这个片区。
1: 无人机非现场监管遵循任务申请、巡飞实施、数据回传、线索处置流程，构建完整执法闭环。
6: 用无人机多跑腿，替代人工上门，最大限度地减少扰企，优化营商环境。
1: 大鹏新区无人机监管方案落地，人力巡查成本压缩65%，入企检查量、企业营检时长均降60%，获超90%企业认可。
8: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无人机非现场监管的智能化升级，将法条嵌入无人机 AI 算法模型，实现巡飞画面与法定违法情形的自动比对，提高一线执法人员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推动无人机非现场监管从能巡查向会判断、善处置升级。
1: 广东台报道。
4: 今年1月，广东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各地探索无人物流车在开放道路、场间封闭道路等多元运输场景的测试运营，成为国内首批放开公开道路通行、夜间路权、商圈全场景落地权限的省份之一。如今，广东省首例、全国第二例无图自动驾驶无人车案例落地汕头高新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迈上新台阶。
1: 过去，自动驾驶无人车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如今这一行业瓶颈在汕头高新区破解。无图就是不依赖高精地图，仅靠普通手机导航地图与 AI 感知，实时识别道路信息，智能规划行驶路线，标志着汕头市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实现关键突破。
9: 无图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地图成本，每公里的成本降低至接近0元，部署周期从将近1个月压缩至1天以内，实现即买即用，交付即运营。对于修路、交通管制、临时信号灯特殊情况也能灵活应对，极大提高了无人物流车对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
1: 从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落地，无人车正加速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在无人车应用企业，无人车已承担起部分高频重复的运输工作，在保障配送时效的同时，降低了对司机招聘与排班的依赖，

0: 让企业物流配送更加智能高效。
1: 引入无人配送车是我们公司智能升级和高效节能的一次尝试，刚好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配送难题。无人车能很好地适应本地路况。
0: 从单点应用走向全域布局，汕头持续加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深耕 AI 实景应用，主动开放城市道路测试场景，完善智能网联汽车配套政策，积极培育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多个应用赛道，让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科技企业扎根本土，专注创新。广东台报道。
2: 今天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启用六周年，六载更迭作为秦澳联通的重要枢纽，横琴口岸见证两地由互联互通走向深度融合。
0: 清晨，横琴口岸秩序井然，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让秦澳双城生活更加便利。
3: 读研时，我经由横琴口岸往返秦澳求学、实习，通勤高效便捷。工作后，依托横琴口岸区位及通关优势，我从横琴出境前往澳门机场，全程仅需40分钟。
0: 2024年3月1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正式实施，为秦澳要素流动按下加速键。紧随政策落地，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30条车道随车人员验放厅相继投用，口岸通关区域全面启用。据工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车辆282.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9%。其中，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187.3万辆次，占比超66%，是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4: 新车道启用后，一次排队就能通关，带家人出行，就随窃听能省下10多分钟，十分方便。
5: 分线管理实施后，我们持续推出澳门居民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通关，秦澳共用澳门单排车电子标签，跨境学生免下车通关等举措，最大化便利要素的快速流动。
0: 去年11月，横琴口岸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秦澳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6: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0: 随着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接连落地，一城多站跨境旅游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8: 当前，依托不断扩容的客货航线网络，深圳持续畅通对接 APEC 空中经贸走廊。截至目前，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客运航线达37条，货运航线达24条，每周客货运航班量近1000班，架起人员往来密切、经贸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的黄金空中通道。
0: 记者从多家航司获悉，从9月开始，深圳将陆续新开加密多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航线航班。
9: 9月2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4里8家湾航线，每周4班，填补深圳直飞文莱首都的空白。10月1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雅加达航线，每天1班。10月25日起，深圳往返墨尔本航线将加密至每周5班。
0: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持续加码亚太航线布局，新开加密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9条。目前，深圳机场客运航线通

0: 达15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35座城市，每周计划进出港超700架次，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亚太的便捷空中客运走廊。
1: The service is totally full fledged. The process is very smoothly and take very easy for us.
0: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经贸往来，深圳机场今年新增清迈、清莱两条货运航线，加密芝加哥、马尼拉、胡志明、克拉克4个重点航点。目前，深圳往返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货运航线已达24条，每周进出港货运航班近300架次。截至2026年7月，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空运货量达41.1万吨，占进出境货量比重达到70.3%。
2: 深圳机场陆续建成投用南区货代集散仓、新国际货站1期、跨境电商专用库等一批重点物流项目，新快件货站、新国际货站2期等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枢纽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提档。
0: 广东台深圳台报道。自7月1号小额抽检无纸化办理新政实施以来，广东省内海关协同发力，推动离境退税新政在全省平稳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1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4: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我们省雷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导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在山区活动务必要多加小心。今天天气呢依旧不稳定，粤西到珠三角南部一带降雨最明显，局部呢还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整个南部沿海的雷雨呢都会比较强劲，其余市县呢也会出现分散的雷阵雨。预计后天降雨还会进一步增多增强，中南部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各位要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远离大树、广告牌和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申江爷爷，您来坐我这里吧。
1: 啊，不不不不，我这身子骨还算硬朗，你坐吧。
0: 别客气，您年纪大，您坐吧。

0: 谢谢你啊，玉米老师。
1: 不客气的，生姜爷爷，主动让座是我应该做的。
0: 玉米老师真棒，尊老爱幼，做得很好。

0: 好孩子，不要着急，先告诉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是番茄球球和萝卜坨坨在咖啡店吵起来了，他

0: 别担心，孩子，我现在就和你去咖啡店。他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呢？
1: 我们边走边说吧。
0: 好，我们走。

0: 爷爷，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萝卜图图、番茄球球在公园的草地上玩，刚开始天气很好，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1: 然后呢？
0: 没过多久，天上掉下了豆大的雨滴，我们就商量找个地方去避雨。
1: 你们去了哪里避雨呀？
0: 我们跑了一段路，萝卜图图指着路旁的咖啡馆说可以去咖啡店里避雨，我们就赶紧过去了。
1: 下雨天你们去咖啡店避雨，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三个人湿漉漉地跑进了咖啡店，咖啡店里面也几乎坐满了来避雨的顾客，那时店里只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
2: 那里有座位，
3: 是我先看到的座位，应该让我坐。
2: 才不是呢，是我先看到的，这个座位是我的。
3: 刚才在公园里我让你玩了我的玩具，现在你应该把座位让给我。
2: 那我也请你吃了零食，座位应该由我坐。
0: 你们不要吵了，大家都想坐这个座位，你们可以轮流坐。
2: 不行。是我的，我的。
1: 都停下。孩子们，先别吵了，你们这样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呀。
3: 圣教爷爷，这个座位是我先看到的。
2: 才不是呢，你不就是觉得我玩了你的玩具，就该把座位让给你吗？还你。
3: 哼，还了玩具，座位也是我的。
2: 圣娘爷爷，是我先找到的座位，您给我们评评理吧。
1: 现在大家都淋了雨，都想要坐这个座位，但是座位只有一个。
3: 是呀。
1: 你们想想，也许对方比你们自己更需要这个座位呢。瞧瞧你看，刚才路上萝卜图图帮你保护了玩具，他自己淋湿了也没有让雨淋到玩具，是不是帮助了你呀？萝卜图图，番茄莉莉说你们刚才到咖啡店是番茄球球为你们开门关门的，他是不是为了让你们少淋雨呢？
2: 是呀。
1: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不能因为一个座位争吵而伤害了对方，而且在咖啡店吵架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别人呢？
3: 萝卜图图，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争座位。
2: 我也错了，番茄球球，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4: 我今天在旁边目睹了他们找座位的过程，我觉得生姜爷爷说的对，座位可以换着坐，但是和好朋友吵架是会让人伤心的呀。
0: 是呀。
4: 萝卜图图，坐我的座位吧，这样你们两个可以都坐下休息一下。
2: 谢谢青椒阿姨，不用了，番茄球球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把座位让。

0: 给他。
1: 让萝卜图图坐这个座位吧，我不坐也可以的，刚才吵架是我的不对，不用麻烦青椒阿姨了。
0: 要不我们还是让番茄莉莉坐吧，我们两个大哥哥站一会儿没什么关系。
2: 孩子们，你们能这样说，能互相谦让就太好了。你看，你们这不是成功化解了矛盾吗？
3: 是的，我们是好朋友，应该多为对方着想。
1: 嗯，我们也会记住这次教训的。
3: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坐。
0: 这个办法好。
2: 看来你们都学会了谦让，回去以后我要把它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要记住，在和别人相处时要学会适度谦让和宽容。适度的谦让可以化解矛盾，增进友谊。当我们犯错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要怕承认错误、道歉以及主动承担责任。这样做不仅可以化解矛盾，还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瓦子，你就凑合用吧，啊。

0: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洪涛，你听我说。
1: 我听着呢，你说吧。
0: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0: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洪涛，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1: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0: 洪涛，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洪涛，你能？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0: 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这样下去克阳就毁了。洪涛，你想想办法，求你了。
1: 二娘，我叫你声二娘，我还是拿你当长辈。我跟你说实话，克阳现在已经毁了。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我跟他早晚有生死相见的那一天。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我是烈火。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带着这帮兄弟把小鬼子的细菌试验室给炸掉，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必须要做的。
0: 洪涛，
1: 二娘，这时辰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哎，万一让东野知道你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个人也没好。
2: 朱雪芳在为儿子的事心急如焚，而此时的郑克阳却陶醉在权力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中。他新官上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他要帮助日本人剿灭武汉所有的抗日武装，在东野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3: 报告，
4: 进来。
3: 警官长，
4: 新任宪兵队大队长郑克阳。
3: 我去看了我娘，为什么没有找到她？
4: 啊，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有出去散步的习惯。啊，走一走也好嘛，可以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这样对她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3: 季馆长，我希望以后我娘不要再卷入外面的是是非非当中，拜托了。
4: 是啊，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哎，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她的。

0: 现在是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的商讨一下后面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具体计划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做出决定。
0: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你退缩了？可是你别忘了。

0: 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讲，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有什么绝顶妙计，我才放了你。否则你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呢。现在退缩了，你到底怕什么？
1: 当初我救母心切，只要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回来，我可以不顾一切。
0: 可是你的母亲已经回来了，你却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
0: 胜利总是会让人疯狂的，这一点你必须要习惯起来。老实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让你不忍牺牲，但又必须牺牲的呢？
1: 我父亲，老洋人。
2: 啊，我看看。对，这个要做些记录。啊，你来了。
3: 这些人怎么了？
2: 啊，里面那些马鲁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正在记录那些人感染后的不同发病阶段。你知道，要搞这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持。这个情况。
1: 那么，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2: 啊，病毒十八鲁西已经全部研制出来了。今天是做最后一次实验，如果数据没有出错的话，就可以马上大规模生产。哎，郑队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它。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很快就会在体内发作，吞噬细胞，致使细胞坏死。经过1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病毒炸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其传染。再过36小时，这个人就会出现出血症状，这个时候就必须注射抗血清，否则的话等一天就必死不疑。我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把病毒样品搞出来，否则的话我早就离开了。
1: 荣山先生，齐馆长派我来是向你要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1: 新研制出来的病毒样品。
4: 是呀是呀。
5: 哎，队长，队长来了，快！
6: 队长，您来了。
1: 我爸今天怎么样？
6: 啊，您放心吧，老爷子最近挺好的，每天一日三餐我都给他送过去。就是老爷子失眠，每次我都给他送一片安眠药，就一片。
1: 好了，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
6: 哎，快快快，给队长开门。
7: 我们老爷想吃四季美的小龙汤包了啊，赶快给我准备去。
1: 汤包没有，饺子行吗？
8: 是你？你怎么来了？是来向我炫耀你的风光，还是你的权力啊？
6: 三少爷，你回来了。
1: 这是韭菜、肉，还有虾仁，一瓶酒。今天晚上包点三鲜馅的饺子。
6: 行，那我把它送到厨房去。
8: 放下。好，你胆子不小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敢吃他拿的东西？
6: 真是老爷。
0: 老爷，三少爷也是一番好意呀，老好外面的事不清。

可这一回要不是三少爷出面救了您，恐怕您连性命都没了。老爷，现在您身边就剩下三少爷了，那爷儿俩他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啊？坐在一起吃顿饭，那不就解开了吗？

0: 好好劝我对你好点儿，毕竟是亲生儿子，别生气。可他哪知道老大是怎么死的，你的那些所作所为对得起郑家的列祖列宗吗？
1: 爸，您别生气，您生气都是因为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的时候，我发过誓，郑家的人不许在伪政府里供职，可你坚持要当你那个探长。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啊？
1: 我说，即使国家亡了，也总得有人出来做警察，维护正义，除暴安良。妇孺弱小，也得有人保护。碰见不平的事情，也得有人管吧。
0: 那你还说过，尽管我在伪政府里拿饷，可我也不会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你说话是狗屁呀、啊！
1: 爸，那个职位不重要，那是东野硬塞给我做的，那都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那是个虚职，没有什么意义的。
0: 谎话，满嘴的谎话，你还在骗我。你干的那些事，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啊？好，这是郑家的家谱，记载的17世500多人的名字，历历在目。你看清楚了，你郑克阳的名字，我已经给删掉了。

既然你也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既然你想把我赶出郑家，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毕竟我血脉里流淌着郑家的血，毕竟我们还是父子，看在我们俩是父子的份上，您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0: 再让我给您抱一顿饺子，再给您斟一杯酒，让咱们爷俩最后再吃一顿饭。
1: 好，我答应你，吃罢这顿饭，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0: 老叔，
1: 哎，三少爷，
0: 我爸让你去酒窖拿一坛陈年的老酒，这交给我吧，我来吧。
1: 三少爷，你呀、啊，你去陪老爷说话去，等我把饺子包好了，我再去酒窖，耽误不了你们爷俩的晚饭。
0: 老叔，我跟我爸说好了，这顿饺子我一定要亲手。

0: 三少爷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呢，他说呀要亲自给您包上一顿三鲜馅儿的饺子。老爷，别怪我老好多嘴，还是想劝您一句，你跟三少爷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都是一家人，骨肉至亲呢，哪有隔夜仇啊？
1: 那好啊，我都没脸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至亲骨肉没有那么大的仇，可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仇人。我老洋人在武汉英明一世，却被这个不孝之子给拖累了。
0: 老爷，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可您看看，原来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逢年过节桌子周围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可如今呢，一个个的都没了。
1: 好了，我听你的，给那个孽子百副碗筷。
0: 哎，
1: 对了，老浩，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攒的那些安眠药拿过来。
0: 老爷，
1: 哎，去。去呀。

这饺子是我亲手包的，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毕竟我娘给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婆。爸，